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有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开始钻上空子了，钻上空子了啊！
1: 啊，
0: 刚出的题就是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这是真的吗？然而 Percy 就在二群里说，注意哦，精灵出的是咖啡哦，不是咖啡豆哦。
1: 啊，
0: 你看那豆是哪来的豆？
1: 我那个豆。
0: 你说他要是本来产咖啡豆，豆多，他豆磨出来的粉就是咖啡嘛，咖啡粉嘛。那你是说他豆磨出来的粉，大家叫咖啡粉，他又不是咖啡，他一定得冲出来是液体，他才叫咖啡吗？你这把我自己都绕进去了。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吧。有特别特别这个见多识广、知识量很丰富的我们的听众，加油，这家人们。这有一位叫廖说，肯定选 A， 云南小粒咖啡豆全球出名。啊，刚刚讲的莫巴克的基础咖啡豆都从进口豆换成云南豆了，而且他还在中国设立了种植基地和烘焙工厂。你看看，所以说喝只喝这个胃痛、胃酸、胃胀的，喝其他的没感觉的，真不一定是豆的区别，因为说不定用的都是一种豆了，都是云南来的豆。只能看是其他添加的这个奶呀、或者是什么别的咖啡伴侣的一些情况了。看一群里木木、琪琪宝贝、老何同学都答的 A。Percy 说
1: 啊，
0: 刚刚不是在分享唐大金为什么就喝那个牌子的咖啡容易胃不舒服吗？然后 Percy 说是牛奶的问题，他刚准备说喝不了牛奶可以加远古农场，他就绿灯了，走了一个灯就被我捡了个漏。我把远古农场先说了，我抢了你的词儿呗，就是
1: 太沉了，这都咱们云古东啊。
0: 哎，
1: 咖啡这玩意儿挑它有讲究，对吧？其实就跟看病似的，我们中医上讲望闻问切嘛，对吧？
0: 嗯，
1: 挑咖啡它也是一样的，你也先看它成色，
0: 嗯，
1: 对吧？然后你闻闻它的味儿、
0: 香气啊，
1: 哎，然后你再问它，你是好咖啡吗？啊，然后你把耳朵凑近了，你听它有没有声儿？
0: 嗯。
1: 真正好的云南出产的咖啡豆，它是可以跟你进行交流的、交互的。
0: 你是不是先吃了云南菌子才去挑的咖啡？
1: 你凑近一听啊，
0: 回答我，
1: 你就听啊。家也家就家朋友，家朋友家亲家与你家温柔。
0: 一听这是云南来的，
1: 非常正宗。
0: 你肯定是先吃了菌子才去的，绝对是的。
1: 这是搭配的，这个套装。
0: 哎，拂晓稻草人选 A， 真的。姚蛋蛋说 A， 真的。除了外国咖啡，就只听过云南咖啡、云南小粒咖啡、云南龟下咖啡，不拉不拉的。折翅的飞人也选 A。再来看看，哇，都说云南小粒咖啡名气很大。九蛋熊直接就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咖啡的照片呢，这是你自己拉的咖啡拉花吗？这很漂亮，很专业了，一看就是说。然后九蛋熊说，黑巧克力可以软化血管，黑咖啡也有这个功效，所以你是因为都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不喝咖啡改喝巧克力吗？蔡球说还有可能是因为某巴克的咖啡烘焙的比较深，所以会给胃带来不适，其他品牌的咖啡呢那个烘焙没有那么深，反正都是在帮唐大金解决他为什么就喝那个牌子咖啡会容易胃不舒服。九段雄说云南鲜花产量第一，咖啡产量应该也是第一，土壤气候很适应，所以他选 A。 小张也选的是 A。夏不天也选 A， 毫无疑问啦。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信息，这就很权威了。云南咖啡在种植面积、产量、产值面积大，产量高，挣的米儿也多， 三个维度都是全国首位。毫无疑问的 A 了。石田心说黑咖啡又苦又涩，加糖加奶油又会营养超热量超标，到了中年还是觉得不如喝点茶好，喝点茶还能刮刮油啊。真物说我一直都只喝纯黑咖啡，以前年轻的时候啥都不加，那是真苦啊，跟中药一样，现在年纪大了反而会加一点白糖了。大飞一天雷打不动两杯咖啡的人，看到这个消息狂喜不已。反正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喝咖啡啊要适量，时间上呢也尽量就是不要太早，那样皮质醇会过高，不要太晚，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最好呢就是午睡之前，吃了午饭之后啊，午睡之前喝，喝完之后午睡起来，正好到那个咖啡因开始发挥作用，你人也精神了，下午也可以安安心心顺顺利利的工作，工作完之后哈，你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咖啡因也代谢的差不多了，不影响你晚上睡觉啊。再提醒各位啊，还有很多家长在咨询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正在招募的是小小陪审员。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5点，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一号法庭，然后呢咱们小小陪审员会在这个庭下进行陪审，观看整个开庭的过程，然后呢依然也是会有真正的律师叔叔阿姨、法官叔叔阿姨全程给咱们做指导。
1: 我们争取现场随机找一个小朋友判了，哇哇吓他。
0: 真是谁真的法庭上表现不好啊啊！
1: 我判处你跟你的作业待一辈子。
0: 哎呀，然后呢依然也会给孩子们，不管是这个上庭的小朋友还是说在底下做这个小小陪审员的孩子哈，依然都会有咱们这个暑假的社会实践证明章，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下周六啊下午的2点到5点你有空有时间想带孩子过来，确实感兴趣啊，体验一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跟我们发私信来报名。最后几个名额了啊，最后几个名额所剩不多，抓住机会啊，人满了你再来那就不好意思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以为长沙终于有秋天了，刚立秋就这么凉快，结果是已经停止编号的白海豚的余威。那么这波难得的凉爽天气还能持续多久呢？啊，不用开空调的日子还能过几天呢？答案是本周末天气会快速转晴，气温大幅飙升，正式回归晴热模式。15号左右，也就是星期天吧，35度的高温就会重新回归了，且凉且珍惜。哎，不对，15号是星期六。哎，是吧？
1: 更早了，
0: 星期六是哎，对呀，43、44、45啊，对，星期六。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4到30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4到29度。15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4到34度。16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级，25到35度。

0: 位家长们，最近要是你家娃也迷上了拼豆，那可得引起重视了。这不吗，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的卢伟聪医生，最近这段时间里在门诊里头碰到了一波又一波近视度数猛涨的孩子，一问这怎么回事啊，结果好几个都说在玩拼豆。卢医生瞬间无奈了，就把又是拼豆写成诊室标语了。
1: 拼豆这个小玩意儿啊，就是把比扣子还小的彩色塑料粒儿按图纸一颗一颗的戳在模板上，再用熨斗一烫啊，变成像素风的小挂件。听着挺治愈，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小字儿上。孩子那胳膊短啊，那眼睛恨不得贴到桌子上去盯着那

0: 有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宋医生也补了一刀，说拼豆确实能练手眼协调能力，但是架不住孩子他一拼就停不下来呀，暑假里一坐一下午，对眼睛的伤害那可不比手机少啊。
1: 很多家长啊有个误区，觉得孩子暂时还没有近视啊，就掉以轻心，但是视力的变化快得很，特别是到了幼升小小升初这两个加速期，学习强度上来了，用眼加倍啊，还有青春期长个子的同时，这眼轴也长了。暑假寒假更是重灾区啊，户外活动少得可怜，电子产品用的又比较多，那近视度数啊长得就很快了。
0: 听到这儿也许有人要问了，哎呀又跟我说户外活动，暑假哎，长沙的暑假动不动就是35-36度的气温，天热得像蒸笼一样，我每天户外2个小时的孩子活动怎么能保证啊，出去玩中暑了怎么办？卢医生支了个招，早起嘛，早起1个小时，趁着上午7-8点到10点太阳还没有那么烤人的时候出门溜一圈行不行？中午早点午睡，傍晚6-7点以后虽然太阳还挂在天上，但是那个时候好歹气温也降下来一些了是吧，晚上这正好活动活动，你玩到8-9点回家洗个澡，正好也运动了也出了汗了，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就可以睡觉是吧、
1: 哎，
0: 不要觉得1天2个小时户外活动那个时长很吓人，其实你让孩子下楼扔个垃圾，帮忙取个快递，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算进去，攒着攒着就够了。户外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进行体育锻炼，让他的身体素质更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眼睛可以脱离近距离视物的这个长时间的压力，到外面去，眼睛看得远，眼睛的肌肉就可以得到放松，所以这是户外活动双重意义，各位家长们可得放在心上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只有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各位家长们抓紧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进行的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正在招募小小陪审员，如果感兴趣下周六的下午又有时间能过来的话，赶紧来私信金陵佳琪报名，还有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报满了我们就不再加人了。然后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希望以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数，让每一位到场的家长，更重要的是小朋友，都能从中体会到确确实实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也能够从中咱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也知道该怎么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啊，这非常重要的。最后两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这次是在真的法院里头，真正的法庭里头，真的进行开庭，有真正的法官叔叔阿姨、律师叔叔阿姨啊，给咱们进行专业的指导。咱也会穿上小狱警啊，小法警，不叫小狱警，小法警哈，小法官的这些衣服，好好的体验一把。长沙话那叫什么？运走的喂啊！感兴趣的赶紧来报名啊，我们时间就在8月22号下个星期六啊，赶紧私信金陵佳琪。如果没有我们俩的微信呢哈，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但是最后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赫莲娜 50% 浓度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两个买一送一，两个50毫升的全新升级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有效成分玻色因到达50%的浓度，修护效果就会更好，可以说是修护面霜里头的天花板。之前不敢买的，一看它一罐3-4千买的。

肉痛的，现在是个好机会了，两罐只要1899，哪怕就是跟咱们商城自己来比，之前这一款50%浓度玻色因面霜，赫莲娜这一款，我们都是卖1999，现在是七夕又优惠了100块钱，变成1899，这样的漏不减，之后很难再遇到了啊！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经营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黑绷带三个字发送过来，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就可以花1899到手足足两罐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升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两罐50毫升的啊，一共100毫升，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抓紧机会。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争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最后凉快这两天了啊，到了星期六啊，这气温就又要回升了啊，紧跟着之后咱们就要回归到这个原本三伏天的这种酷热的天气当中啊，有点舍不得你。这两天啊，家里真的很凉快啊，南北一通风啊，这家里边特别凉快啊，人家早上早起啊，还有晚上睡前那段时间，在客厅里我就觉得我好像回了东北老家。昨天我跟家里边跟我奶奶打电话啊，我说我们这边可凉快了，我奶奶说哎妈呀，咱们家这是热死了，那天天36-7度啊，那热的都不像话呀。我感觉我奶奶我们两个好像这个说话的这个 IP 定位啊好像颠倒了。我跟她说，我说晚上挺凉快呀，我甚至早起在客厅都有点凉。我奶奶说不行啊，热死了，晚上不开空调睡不了啊。可惜的是啊，这样凉爽的天气啊，它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啊，持续到这个星期六，这气温就要回升了。天公不作美啊，它怎么就不能周末的时候凉快，工作日的时候稍微热点呢？因为毕竟我在单位啊，工作日在单位每天都能蹭单位的空调啊，周末我自己在家那实打实的烧的是我自己家的电呢。另外昨天咱们节目里边啊跟大伙说的啊，这个周末啊咱们做的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这个活动啊，昨天我们招募的这个庭上的这些同学啊，就扮演各种角色分配台词的这些同学啊，已经招满了，不光招满了都溢出来几个啊，因为你不能保证说所有的孩子都合适，所以我们要预留一些名额到现场进行挑选啊。然后呢，现在现场的陪审观摩团啊还有一些名额，就剩几个了啊，早上又陆陆续续又报了好多同学啊，家长领着啊，而如果还有想啊过来观摩学习的啊，家长朋友可以私信我进行报名。要求的话呢，就是你孩子别太小，你2-3岁啥的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这孩子也听不懂，5-6岁往上是吧。如果说对这个法庭啊，这如何打官司啊，啊这些流程怎么怎么样啊，包括成年人啊，如果有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啊，就一辈子遵纪守法也没打过官司，就很好奇这些流程该怎么办。另外呢，咱们的主题啊是面向校园霸凌啊，包括这个故意伤害这个话题的啊，也是跟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说你不知道啊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将会如何解决啊，很好奇想带孩子了解一下这个法律的这个流程，都可以带着孩子过来参观啊观摩。没有其他的工作啊，就是像电视剧里边演的似的，你就在那个陪审席上一坐，到时候全体起立啥你就跟着起立，全体鼓掌就跟着鼓掌啊，了解整个流程啊。而且呢，咱们是公益性质的活动啊，不是收费的啊，地点呢就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啊，多厉害啊，咱们上法院里边去了啊，真实的法院，而且法官都是真实的法官，然后由职业律师进行专业指导啊，孩子们到时候坐在法庭这边叭叭的穿着那个小法官服啊，小律师服什么这个大个的啊，可像样了。但是观众我们没准备服装啊。想要报名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英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你加我的微信进行报名。正式的活动时间是8月22号的下午2点啊，到时候领孩子直接来就可以了，好吧。

这个暑假也不知道大伙玩的怎么样，是去外面看人山人海了，还是在朋友圈里看世外桃源了？我最近刷短视频啊，满屏都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住进童话里。叶赫600平米大别墅啊，带无边泳池，一晚上298，我太心动了啊！你要说那美景能不能盘上我，你两说啊？但是一晚上298，我是真掏得起啊！我刷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完了啊，我都不想上班了，我的心已经飞到那儿去了。第二个反应是我工资好像还没发呢。第三个是，哎，我先不管了，我截屏先保留着啊，他发完工资有时间了，一定过去瞅一瞅。我都脑补好了，往那泳池边上一躺，配上一瓶82年的雪碧啊，人生圆满了。结果呢，我还没来得及定，发现这图啊，他成了精了。今天他在四川成都青城山，明天他在浙江湖州安吉，后天他又干到我们东北吉林长白山去了。我都惊呆了，这民宿怎么还长腿了呢？啊，时间流速跟外面不一样是不是？这房子的公摊面积可能有点大，横跨大半个中国呀。结果记者去调查了，刚想问一嘴，日期都还没报呢，对方就说订完了，最近没房啊。然后紧跟着人家又话锋一转，我这边有个差不多的，比那个还好啊，要不给你推荐推荐。哎，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吧，那图是假的，引流才是真的。原来那个美到不真实的图，它就是一个赛博鱼饵啊，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测，好嘛， AI 含量 100%。 但是商家不管，你坚持要订图片里的房间，对方立刻变脸啊，什么酒店我怎么不知道，哎哎，信号不好，哎挂了，哎哎哎。现在啊，这种种草笔记越来越像玄幻小说了。为什么这种 AI 照片屡禁不止呢？专家们一语道破天机。民宿这东西啊，它是非标准化的。哎，就比如说你订个酒店，它有个五星级，你知道大概什么样。民宿那就是开盲盒。开出来可能是房东家的仓库。推门一进去啊，有一辆布满灰尘的28大杠。而且这 AI 作图的成本太低了。几秒钟成本为零，还能披上不同的地名反复钓鱼，一图在手天下我有了。那实拍图在 AI 面前就算是素颜，而 AI 呢，它是滤镜加磨皮加重塑基因。就像考试你熬夜复习啊，人家带小抄，而且人家的小抄还是 AI 自动生成的。最后啊，大家全在网上卖海市蜃楼，你说这市场它能不乱吗？原来挂羊头卖狗肉，你还能看见狗肉。现在你连羊头都没有啊，就一个 AI 生成的羊头贴画，你说这不是欺诈？法律专家说啊，这个是典型的虚假广告。我觉得这不仅是欺诈呀，这是对我审美的一次侮辱和对我智商的一次精准打击。滤镜美化可以，你不能美化成变形金刚啊。这感觉就像是我用一个交友软件刷到一个长得很像刘亦菲的。我兴奋地加了联系方式，结果来了一个如花，还告诉我说刘亦菲今天没空，我是她表妹，咱俩去看电影 是一样的。为什么这种事儿屡禁不止呢？北大教授马亮一针见血，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监管难度太大。你想啊，一张 AI 图能骗来几十个咨询，推荐出去十多个真房源，哪怕只成交一单，那都赚了翻了。就算是被举报，我大不了换个号从头再来呗，跟打地鼠一样，摁住一个旁边冒出仨。其实治理这事儿关键还在平台。现在的 AI 识别技术这么发达啊，你平台的那个精准的监测出我昨天想买耳机，难道识别不出这一张图里模特有六根手指头吗？说了这么多啊，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办？你就直接回他一句，你说别费劲啦，你把那个作图软件的会员分享给我，我就不投诉你啦啊。

0: 好的，朋友们，咱们进段报时啊，广告间隙，我刚才看又有不少听众朋友就加我微信，估计是想给孩子报名啊，我可能回复的不会特别及时啊，上节目的时候这两手可能腾不开，稍安勿躁，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其实包括到现在我也喜欢，但是每次听到这歌啊，我就感觉有一种穿越回这个童年时候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啊？因为我最开始听这首歌是在点播台听的。现在00后的孩子都不知道点播台是什么，可能咱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很纳闷啊，说呀佳琪你还知道调音，还知道那个点播台呢？点播台正好就是我小时候那个产物。那时候点播台天天咔咔的放动画片，猫和老鼠、蜡笔小新啥的啊。直到后来，这个家里边开始用这个 VCD， 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全套的盗版蜡笔小新光盘。从那时候开始啊，我的人生啊就和电视媒体息息相关了啊。就是每天趴在电视前边啊，等着盼着这个点播台放这个动画片。然后刚才这首歌我为什么印象深啊？一个是因为好听啊，然后第二个呢啊，当时这首歌播放的那个匹配的画面就是 MV 啊，是动画的，这小孩啊可爱看了啊，歌又好听啊。我一直觉得这歌手啊，这叫欧德阳吧，好像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声音很好听啊？哎，就是在男性的这个声线当中啊，很干净，哎，很纯净啊，就是你听起来感觉这个人他就斯斯文文的，啊，而且这歌词表达的意境又很浪漫，是吧？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谈恋爱啊，也不是谈恋爱吧，就是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然后那时候同学们就是一起社团去聚会。啊，然后就唱歌什么的，你想这种环节啊，一般大家唱的歌都比较嗨。就后来到我了，我想就是，哎，给人女孩子释放一点信号嘛，我就在这个 KTV 里边唱这首歌啊，《孤单北半球》。我唱完之后，我心想，哎呦我天哪，我这表现的我这显得我这个男孩子干干净净，是不是斯斯文文的？我唱完之后，你肯定对我好感飙升吧？结果后来这女孩跟我说，佳琪，你唱歌的时候怎么这么夹呀？错付了。

0: 我们那个小法官的活动啊，朋友们，爆马喽，爆马喽啊！等下回吧啊，再想参与的，你甭管是想参加庭审的，还是想这个来观摩陪审的，等下回吧啊。咱们这不光是搞这一次，之后肯定还会有啊。我估计可能十月份啊，九月份应该不能了，因为九月份我请年假啊。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都有可能，反正肯定还会有啊。稍安勿躁啊。啊，再来说一个跟孩子们相关的问题。孩子们，你们在家玩拼豆吗？家长朋友们，你们家孩子玩拼豆你知道吗？拼豆啊，就是那盒一盒的五颜六色的各种塑料豆子啊，然后拿镊子一个一个往那钉板上摆，摆成个皮卡丘啊，最后拿这个熨斗一烫，滋啊，变成一幅硬邦邦的画。结果最近啊，这医院眼科门诊里边有好多眼轴飞速增长的孩子，一问都是玩拼豆的，而且啊，这毛病特别偏爱小姑娘。大夫当时那个表情啊，真的，我都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很无奈。拼豆这个玩意儿啊，又叫熔融豆，或者更时髦点的叫像素化啊，听着就很高大上啊，陶冶情操啊，培养专注力啊，开发艺术细胞。我跟你说，所有的就让孩子能在那不动啊，坐个一两个小时，反正不调皮捣蛋的这种，你都可以说是培养孩子专注力。这所谓的这些价值啊，就都是硬加上去的啊。然后医生说了啊，拼豆的颗粒非常小，对吧？一颗拼豆大概就两三毫米的直径，小到你可能得带个放大镜才看得清楚。那孩子为了拼一个图案，得把头埋下去。然后孩子胳膊又比较短，是吧？那眼睛跟桌面之间那个距离就非常近了，硬生生的往那一趴，一盯三四个小时，啊，是，专注力确实提升吧？那屁股都粘凳子上了啊。几个小时下来，结果就是睫状肌啊非常紧张，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那医生举了个例子，他说前几天啊有个十岁的女孩子，暑假每天拼豆三四个小时，三个月复查，眼轴长了 0.15 毫米。各位，正常情况下三个月能长 0.075 毫米那就翻了天了，他这直接就翻倍，这火箭一样的速度啊。那家长们也很震惊啊，他们之前还觉得，哎呀，反正只要不是看电子产品，天天抱着那个平板手机，就随他去啊。结果没想到还是中招了，啊，中招了就中得更厉害。其实啊，近视的根源不是电子屏幕，而是长时间近距离高强度的用眼。拼豆这玩意儿啊，就完美踩中了所有雷点。医生还说了，拼豆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孩子胳膊短啊，往往凑得很近，那颈椎、腰椎啊也会受影响。而且拼豆那豆太小了呀，啊，万一孩子不小心吞下去是吧？那就不多说了，你自己脑补后果。还是回到这个视力问题啊，绝大部分的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啊，就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和用手，久而久之，眼轴就被拉长了啊，就像橡皮筋被拉断了一样，他回不去了。近视度数就跟坐了火箭似的，嗖嗖的往上涨。我们家长就是这样啊，一看孩子视力 1.0 啊，立刻这弦就松了。结果呢，孩子的视力啊，说变就变，比翻脸还快呢。特别是长假，对孩子来说是放飞自我的时候，啊，恨不得24小时不撒手啊，那 iPad 反复都看包浆了都啊。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原因，不少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结果呢，有些假期里边的托班啊，甚至比平时在校时间还长，那孩子的用眼强度反而更高了。那家长们呢，也是发出了灵魂拷问：天气实在太热了，那户外活动的时间保证不了，那孩子不出门玩去，你在家里边你给找点事儿干，那不玩拼豆玩啥呀？医生给的建议啊，很接地气儿，说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一小时，在上午8到10点来说，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中午稍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达到2个小时啊，下楼帮忙取个快递，丢个垃圾啊，上兴趣班什么，10分钟、15分钟都能计算在内。 其实道理大家都懂，拼豆没问题，问题在于你不能一拼三四个小时啊。如果孩子实在喜欢拼豆，你就给定个闹钟呗，是吧，拼个二十分钟啊，必须站起来让窗边远眺个一两分钟去，是吧。最后其实我特别想问一问这个拼豆的厂家，能不能研究一个大号的拼豆，一个拼豆只需要48颗就能拼出个笑脸，那孩子至少能离得远点，是吧。但我估计厂家应该不能干，因为那个豆它做大了，家长就不让孩子玩了。做大了那其实不叫手工，那叫麻将。好的，朋友们，到时间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朋友们的支持跟信任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包容，我们这个名额实在是有限，爆满了。刚才这个玲姐还跟我说呢，说现在有好多家长啊，就是早上过来跟我们咨询完了之后，然后回来说我问我们家孩子去啊，这一问啊，问个个把小时，然后等再回来的时候，我给孩子报名，他想去，没名额了。那这种事我们也没办法，对吧？因为那肯定是秉持着一个这个先来先报的这一个原则，是吧？名额有限嘛，就是只能这样了哈。下次吧，下次吧，下次活动啊，再报好吧。哎，现在这一次啊，确实这次活动这时间比较好，因为它是暑假嘛哈。这孩子们在家啊，昨天有不少家长朋友，我都说了，我说如果你报名啊，到时候你尽量保证一定要来现场，要不然这名额就浪费了，是不是？占了别人的名额，最后又没来，让别人没来成，你说白瞎了吗？是吧？然后这帮家长有的就说了，放心，肯定来啊，孩子在家放假都闲的都长毛了都啊。以前啊，上大学那会儿，到了这个周末啊，因为我离家远啊，啊周末可能就也不会回家，所以就在外边自己安排一些活动啊。如果说没有这个专业操作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你出去采访啊、拍片子、剪视频，没有这种活动的情况下，闲暇的时间我干嘛呢？其实众所周知，我不是一个网瘾很重的人啊。上大学的时候打游戏也是有数的。那闲暇时候干嘛呢？我喜欢出去逛超市去，我感觉逛超市特别解压。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开始自己租房子了，哎，就逛超市就逛得更勤了，因为我家楼下啊就有一个沃尔玛。逛超市，那买各种菜什么的，回家自己做菜，我很享受那段时光。我不知道大家平时逛超市或者网购啊，最开心的瞬间是什么？是不是发现了一张满100减50的券？啊，或者是说又中了一个什么再来一瓶啥的。我上次买饮料中了一个再来一瓶，我感觉我那天全宇宙的锦鲤都好像在为我在游弋，走路我都带风。然后前两天我看出一个热搜啊，

0: 给我 CPU 都干烧了。说四川南充有一个超市老板薅羊毛薅出了新高度，别人薅羊毛是上拼多多砍一刀，砍到亲戚朋友都拉黑你，最后砍下来个快麻毛还得凑个满减。这位大哥可好，硬生生从电商平台薅走了多少你猜啊，薅了十多吨大米和鸡蛋，我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朋友们，你们可能对十吨大米没什么概念啊，我这么跟你说，一头成年的大象也就五吨，它相当于是直接从平台那儿顺走两头大象，平台成了他们家的免费粮仓了。他怎么做到的呢？这位大哥姓赖，这姓就很有灵性啊，他开了一家线下超市。本来嘛，开超市是个勤行，是吧？啊，勤劳的勤，早起贪黑。但是赖老板突然间发现啊，电商平台为了拉新用户，给新用户有超级福利，哎，注册送券，下单打折，打卡攒积分，还能换米面鸡蛋，啊！于是大哥灵机一动，把这个活动玩成了无限续杯。我跟你说他怎么操作的啊？先上网购置，自动脚本。就像给你的电脑装了个外挂，哎，自动注册，自动下单，自动打卡，还有这个云机多开工具，哎，这就很厉害了。一部手机能够模拟出几百上千部手机。接着，他利用非法接码平台批量获取手机号和验证码。你知道吗？就这玩意儿啊，一串数字在你看来是验证码，在赖老板眼里那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跟鸡蛋啊。然后大量的注册虚假账号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跟下饺子似的。然后呢，为了躲过平台那个越来越聪明的风控系统，他还找人代办实名代付订单。哎，你天天就搞这一套啊，比很多互联网大厂那个产品经理都专业。而且人家自个儿薅还不过瘾，他想着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哎，专门雇了个小弟陈某，专职负责起号养号刷积分换物资。我估计小陈的简历啊是这么写的，在某某超市担任高级羊毛策略分析师兼执行官，熟练掌握多账号管理、风控规避、物资兑换及库存管理。之后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这个团伙累计租借手机号7000余个，注册平台账号6000多个，其中5000多个账号成功兑换了大米、鸡蛋等生活物资，共计10余吨。我都惊呆了，这哪是薅羊毛啊，这薅了个养殖基地出来。我普通人平时买个水来个再来一瓶，那都觉得是上天眷顾了，恨不得发朋友圈昭告天下。人这大哥啊，十吨，就这个数字你放开了做梦去，一般人都梦不着。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赖老板薅来的这些大米跟鸡蛋最后都放在自个儿家这个超市里边卖了，这零元进货，100%的利润。各位，这个就叫做垂直整合产业链，这利润率啊，巴菲特看了流泪，索罗斯看了要拜师。就好比你路过人家果园摘个苹果吃，农场主可能还跟你打个招呼，对吧？你倒好，你开这个挖掘机来了，不光把果子摘光了，你还要把果树连根拔起拉回家种去，甚至连人家那个土都想铲走两车。那世界上有句话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当地警方在精准锁定线索之后跨城出击，南充成都两地同步收网啊，一下子就把这个赖老板和他那个陈小弟给逮了个正着。最后两名嫌疑人主动退缴所有违法所得，上交全部涉案物资。那画面想想也挺壮观啊，那警察叔叔从仓库里边搬出成吨的大米鸡蛋，而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粮站搬家了呢。目前这两位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反正我只想说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是把这个劲儿啊用在正经生意上啊，比如说帮用户帮平台做这个用户增长，是吧，说不定这哥们儿现在超市都上市了。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
6: 玩。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嗯，
1: 那我就说啊，加入咱们听众群还是有用吧，群里边各行各业的各种朋友都有，是吧？朋友们连配个眼镜，那店里边都有专门开眼镜店的老板啊。倒不是说直接给你引流，而是说啊，咱们群里边朋友们

就各行各业的什么人我都认识啊。啊，佳，然后之前有听众朋友问了，说佳琪，我太喜欢何老师了，我想跟汪涵老师那个合个影，我想跟这个何炅老师一起看演唱会，你能帮我联系吗？我说你怎么觉得我那么厉害呢？

但是啊，我可以让大家啊花小钱办大事，比如说到手两瓶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咱们今天只要1899，听懂掌声啊。可能有个大哥一听了啊，说诶，什么1899就选2000块钱了，这也不便宜。朋友，你要知道原来这两瓶下来得7-8千往上啊。啊，原价这一瓶可能就得3-4千块钱，两瓶下来至少得7000来块钱啊。咱们现在1899，朋友们，相当于给你打了个3折嘛。可能3折都不止啊，得2折，2折多了啊。咱们今天啊，到手这两瓶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都是 50px 的啊，这个就什么意思，就是 50% 的玻色因啊，因为赫莲娜黑绷带它有 30% 玻色因的，有 50% 玻色因的啊。说白了，这个东西它到脸上起效果啊，到底起的是有多大，取决于这个玻色因的含量啊，玻色因越高啊，它越好使。咱们今天啊，给大伙上架的一个 50% 版本的玻色因啊，就赫莲娜黑绷带最新的一版啊，也是他们家目前最高端啊最厉害的一版。而且呢，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1月份的，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啊。两瓶你就正常着使用去，一瓶可能用个3-4个月差不多啊。两瓶你要是每天都坚持使用，而且不抠抠搜搜的正常剂量使用的话，这两瓶够你用上大半年了哈。1899，朋友们，合下来一瓶900块钱。想要购买的朋友啊，你可以跟朋友拼个单吧，里边一人一瓶也可以，或者说你想送礼的话，你想平时这一瓶3-4千块钱，两瓶7-8千的价格，你花不到2000块钱搞定了，你送人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人家不得觉得我的天，你送我这么贵的东西，你养死士呢这是啊？现在啊，这属于是七夕活动啊，说白了也是给咱们大哥们预留的一个窗口，你不得给嫂子整点小礼物啥的吗？是不是？想要购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添加专属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了。活动就这两天啊，两天之后我们准时下架，因为这个价格对平台来说他们一点钱都不挣，好吧。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其实本来啊，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资讯想跟大伙聊一聊，但是我看现在这个时间啊，也差不多了啊。我跟大伙说那点东西，可能还不如大家静下心的，听个曲子。好吧，其实就是我想偷懒了啊。一首杰伦的《一路向北》送给各位啊，《一路向北》最近天凉了，记得带好雨具，加上厚衣服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评论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3: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从小也会想不明白。而这事儿呢，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儿八经地展开了研究，才又被提起。起因呢，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画一套中国帝王像。临摹材料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85版的教科书上的画像。经个半个多月的耕耘，他最终选择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中国帝王长得太像了，不但长得差不多，甚至有些人物连衣服的褶皱都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愤愤不平，撂笔说这哪是画画呀，这简直就是大家来找茬。其实历史上留存的帝王画像不少，而帝王的长相也是风格各异，但是此类画像大多是四色全彩，年代久远，有破损，有褪色，有模糊，而又困于当时的纸张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想清晰的还原，难度太大了，印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这也导致当年印刷这一类画像必须要选择单色白描范本。于是在明朝的嘉靖44年，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汉就登场了。王元汉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汉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那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1: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皆有涉及。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述，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3: 其实王元汉做事非常的认真，书中图谱也大多是取之于其他可考据的书目，引证的图书多达300多种。不过所引证的资料，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画像，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章节甚至是一个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下来了。并且在后来，在我们通过电视剧认识的那个人物纪晓岚啊，在纪晓岚的书籍当中，对于王元汉的这一套书也是有所记载和有所评价的。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古人的 画像古人的样貌。不知道你在读书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去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课本里古人的画像都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都长得这么的像呢？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这个痛点。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

0: 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读一本书要多长时间？
2: 从理解到消化至少要一两个星期吧。可工作的时候节奏太快，没时间读，放假了生活太放松，懒得读书。
1: 锁定金鹰九五，我们请他把书讲给你听。
3: 金鹰九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4: 纪晓岚曾经在他自己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他先是肯定了王元翰所编写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但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但是啊，纪晓岚觉得这本书太繁琐太复杂，所说的很多东西似有似无，好像呢是一些上古的传说残留下来的一些细枝末叶的知识被他捡了起来，可是呢放在历史当中再来看又感觉是漫无考证的，特别是画像类的太多了，多到让人看着眼花。光是人物这一类啊，所绘画出来的这些古人的形象，某甲某乙实在是太像了。还举了个例子，那比如说中国的上古传说，传说有一个人他有四个眼睛，所以当时王元翰就画了一个有四目之人。纪晓岚在书中还调侃到说，这还不如画个麻将四筒算了，这个画像也太过于草率，太过于儿戏了吧。
2: 纪晓岚这话倒是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仓颉常年造字看字，视力十分不好。但是回到题本，这些人物画像图谱，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所有帝王画像真的是都长得差不多，就像一人分饰 N 角，区别只在于服装。之所以如此，或许真如明史中所载的那样，王元翰选取的帝王画像主要参考书是成书于明弘治十一年的《历代古人像赞》，此书收录了自伏羲至黄庭坚共88幅人物画像，充分证明了华夏儿女同根同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此书的作者不详，但书中最具代表的是关公与秦琼的画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的很像同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纠结于此书的精细度。倘若再现关公战秦琼，那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4: 我们都知道，很多书中关于古人画像大多是黑白人像，当然也有一些彩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李白，在《南熏殿》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这两位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全部都是珍藏于当年的清宫密室之中，也就是现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边有一个殿，就叫做南熏殿。这个南熏殿啊，从清朝开始也多亏了乾隆皇帝，成了历代名人画家他的人物画像的一个收藏之地，据说有收藏了580多位古代名人的画像。相传说有一天乾隆在院里面学习，抬头一看，看到了院中的画像，发现说这老祖宗的画像不是很清晰啊，好像鼻子看不太清楚。于是皇帝当时立即下令让工部把画像重新的装裱收藏于南熏殿。所以积累了这么多年历代的圣贤名臣的图像，你会看到有很多是在当时重新装裱，也几乎是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真的很难考证。可是换个想法，我们今天在书里面看到的那些古人彩绘的人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面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你说到的。可能我们看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就算是一幅小小的古人画像，你也不要忘记这是包含了前人无数的心思和笔墨，

0: 只能最后一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云游，作者托卡尔丘克。
2: 很多呢曾经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还要去，我下一次去之前我应该带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的这本书《云游》，我觉得在下一次有机会去之前可以先来翻一翻。这是一位听众在去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他说去了一趟，一路都在读这本书《云游》，车站、飞机、海边、地铁、餐馆，真的就可以跟着这本书云游一番。当然这也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它写的是旅行，可是又不仅仅只是旅行，它可以是一个小说，但是呢它又混杂了很多非虚构文本，就是非常的自由神秘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说主要的男女主角，更没有说什么故事的高潮迭起，也谈不上什么结局，反正就是这么淡淡的，但是呢包含一切，又让你非常的着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回来之后会带回来的一种感受吧。
1: 建筑的故事，作者帕特里克·迪隆。
2: 这其实是一本特别清晰的建筑史啊，结构上文字上其实对于一般读者非常友好，不会说哎呀我不懂建筑学，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也没了解过什么土木工程，每天大家在路上都会看到这里有楼那里有房子，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本书是适合我看的呢？这本书就是适合你看的。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在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些跟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比如说人类是怎么从洞穴开始逐渐的去建木屋啊、草房，然后后来开始有泥房、砖瓦房，慢慢的发展出现在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介绍了建筑的一些基本构成，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还有大量的手绘图片。这种手绘图片非常珍贵，而且细致又高效的可以帮助你了解建筑。比如说一栋楼，可能你站在外面看是这个样子，站在里面看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解构开，变成这种手绘图片的话，一目了然。所以呢这本书作为对于建筑感兴趣的这种类别的艺术入门书籍呢，实在就是再好不过了。
1: 十三行小字中央，作者江若水。
2: 江若水真的这两年写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书，之前我们有推荐过《诗的八堂课》啊，这本书《十三行小字中央》是他最新的一本文集，读起来很薄很快，而且会让你觉得速度快又很愉快。江若水的文学生涯算是比较深厚的啊，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有看。书中呢写了很多像杜甫、罗隐，对不对？他还读这个《聊斋》啊，读《水浒》，谈翻译、谈文学研究等等。当然，他也非常推荐顾随先生的《诗词课》啊，他呢也会这个写一篇很有批判性的文章，写来和你分析一下自己对于不同的诗歌和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文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跟你打哈哈，非常的练达啊。再大的名头，你这个人的名气再大，我该说我还是直说我的观点。所以呢，这也是一本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的一本小书，名字呢叫做《十三行小字中央》。
1: 春山，作者何大草。
2: 《春山》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王维的小说，书也不厚，加起来大概才8万字，写的呢是王维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故事。 整本小说的内容啊，不过呢就是和裴迪去访友，与裴迪谈话，等裴迪归来啊，或者呢是到山间给别人去画这个壁画啊，以及呢还经常有人慕名拜访吧，来找他，他呢还要跟别人去聊聊天，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就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啊，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诶，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1: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2: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而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本书当然了，书中也有很多亲子的题材啊，它是一本小说集嘛，就是有很多短篇小说在里面，有不少是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挺有意思的啊。大部分呢还是给你一种就是很欢愉很刺激的感觉，又很短，分分钟就读完了这种感觉，不会让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觉得哎，偶尔看一本这样的书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榜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一份书单了。我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咯。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专业演员出身，但是呢在音乐上也经常给人惊喜的任素汐。这首歌叫做张先宇三，这是任素汐自己的词曲创作，还有另一位演员郭京飞也加入了作词。这个歌名一开始让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张先宇三，资料上面说的是张先跟张三是两个人，分别代表神仙跟凡人，也就是张先跟张三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呢，它不是那种很分明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而是在歌词当中互相的交织。

生锈的和弦，前面坐着神仙，神仙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相信从这短短的第一小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歌词有一种好像不那么正经，有一点荒诞的诙谐，但是其实细听下去呢，又会发现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说着一些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往人们心目当中神仙的形象都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这里神仙却跟凡人没有什么两样，神仙喝酒也会喝红脸，可能呢是贡品当中有不少的酒，于是就一直喝，而且呢

神仙看着天边，天边放着以前，以前荡着笔杆，以前惦记以前。你看他的这个歌词真的很跳脱，先是写神仙看着天边想从前，这个天边可以是过去辉煌美丽的天庭，如今再也回不去了，也可以是一些完全实现不了的美好期待。那他跳脱的地方就在于写着写着突然就写到了笔杆，笔杆跟神仙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封神榜了，都跟神仙有关。那为什么神仙遥想从前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笔杆呢？是不是笔杆身上所代表的忠诚殉道这种受难者的形象是神仙所向往的呢？那既然他向往，是不是表示现在没有了呢？或者是神仙自己做不到所以向往呢？

这神仙疯癫，这神仙有谎言，他含着仙丹，他要饼干。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总是时不时跳出一两句这种好像行文很不正经的荒诞的句子，比如前面的神仙没有钱啊，还有这里就是神仙要什么呢，他要饼干。原来高高在上一直接受众人供奉的神仙，大家都以为他有仙丹能够破除万难，能够长生不老，但原来人们以为这般无所不能的神仙想要的东西竟然就跟凡人一样，就是最简单的对吃的要求，他要饼干。而且饼干的确也是贡品当中很经常出现的一种。

最后这两句，前面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描写，最后突然来了一句送你白纸做书签。白纸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白纸你可以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就像是求神拜佛，到头来其实什么都求不到。而白纸也意味着可以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你如果参透，似乎就像是

以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你如果参透，似乎就像是生命的白纸，可以尽情的书写。而最后这白纸堂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张先与三，收录于2026年的一批《浮尘几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蒙奶。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4: 这道，
5: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

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0: 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

0: 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您摸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

叔，你会使用上逆鳞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通常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大都不会按照这个专辑曲目的顺序来听，一般都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把风格类似的放在一起，或者是把前后有关联的歌曲呢放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张唱片是完全不需要打乱顺序，因为它整张专辑几乎每首歌听起来它风格跟情绪都是统一的。要跟你听到的是曾淑琴在1988年的首张专辑《后浪》。曾淑琴这个名字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有点模糊的，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可是要说她唱过什么歌呢又不太说得上来。那她唱过最知名的歌曲就是《鲁冰花》，可是就连《鲁冰花》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是曾淑琴唱的。其实像这样有一点隐约模糊的印象，竟然也是非常的契合曾淑琴的音乐个性，不张扬不生猛。你要说她的特点是什么，似乎没有办法用一两个词说出来，但是仔细的听下去又觉得她是独一无二没有参照物的。我们先听到后浪这张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你有什么样的苦》。这是曾淑琴带艺术家，她在一家木材工厂打工赚学费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时候的她觉得很疲累，可是却又很甘心。

你有什么样的苦，你有什么样的累，别放在心中，让我的歌声抚慰你的创痛。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的简单，简单到好像小学生都可以写出来，可是它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可能是因为曾淑琴演唱的方式，她一句一句很深切的发问，好像是真的要呼唤着你把这个内在的苦给掏出来。另一个呢，也是因为吉他一下一下的很坚定的拨弦，再配上一点鼓声，就好像是在一下一下的敲击着你。这样的一首曾淑琴初试提升的作品，几乎也可以说是奠定了她未来多年音乐的样貌。它是简单朴实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横冲直撞，可是却又是温柔的，是抚慰的。我自己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真正听懂了曾淑琴，听懂之后喜欢的层次就会不断的加深。接下来这一首《寂寞的城》是梁鸿志跟诗人陈克华他们特别为曾淑琴创作的。陈克华是借鉴了郑愁予的诗，最经典的那句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那到了陈克华的笔下，他写的就是我的心是一座寂寞的城，每当夜半相思来敲我的门，我总是起身，我也不追问他是过客还是归人。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

0: 自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作品，曾淑琴的《后浪》。在1988年发行的时候，他只发了黑胶跟磁带，一直都没有发过 CD， 所以过去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能够买到实体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好在是在2018年，华纳唱片是一口气的复刻再版曾淑琴的好几张专辑，那么这一张《后浪》也终于是第一次发行 CD， 所以我赶紧就买了，然后就请当空姐的朋友，他们飞纽约的时候就给我带过来。拆封之后，我看到内页里面细细密密的文案，看到唱片公司用一段一段的文字去介绍曾淑琴，他们也邀请相关的人士写下他们眼中的曾淑琴，还有曾淑琴自己也对自己的创作写了一些注解等等。看着这些文字，你感受到的是一家唱片公司在1988年准备向市场要推出这位新人歌手时候的那份真诚，感受得到他们在推出这位新人之前就已经先了解并且喜欢上他，所以才那么郑重的也想要推荐给你。

听到这是熊美玲的词曲创作《悟二十六》，感悟的悟。那么唱这首歌的那一年，曾淑琴21岁，所以我猜想这个二十六会不会是熊美玲自己写这首歌的年纪，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专辑的内页文案里面呢，就说到曾淑琴有非常多的词曲创作，如果要发行的话是一整张专辑都放不下，但是公司就希望她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够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唱一些别人的心情，所以一整张专辑基本上是在曾淑琴的创作当中又穿插有其他的词曲作者的作品，这样也使得这一张专辑的内容更加的多元。那么专辑为什么要叫做后浪呢？我们会联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在这个专辑内页里面也解释到说，每一个新的声音都必须有如一股强劲的后浪。公司也希望曾淑琴这个当年还在读法律系的大二学生能够在唱片市场激起浪花。那么摄影师谢春德他也特别设计让曾淑琴坐在海浪当中，用波浪的这种动感来对应他身上好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请求》。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精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曾树琴1988年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后浪》。点将呢，也就是尤克里林、张清芳、伍思凯他们带过的那家唱片公司。那么在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到华语市场之前，点将是我非常喜欢

欢的一家唱片公司，他们做出来的歌手风格都比较的人文，就不太走那种纯粹商业的路线，而且他们也不太签帅哥美女，还是更看重这个音乐品质的本身。曾淑琴也是很有点将风的一位歌手，连这个专辑文案都直接写说，她不算漂亮，可是她的脸有个性。因为从小在花莲的这个山林里面奔跑成长，所以你在她身上是看不到端庄的，可是她又留着一头长发，男孩子气的个性当中呢，不时的又会流露女孩子的柔身。化妆师郑建国他就写说，帮曾淑琴化妆是相当头疼的事情，因为曾淑琴从来都不保养，她皮肤很干，很难上妆，几乎是郑建国画过的艺人当中排名第一第二的。所以他要求在合作期间，曾淑琴每天都要喝12杯的水，保持这个皮肤的光泽。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曾淑琴化一个大浓妆，或者是去化一些很精致的妆，反而就会让人觉得那就不是她了，她好像就应该是不保养的，很真实的样子。

听到这首很安静的歌曲，你怕不怕黑？在曾淑欣的家乡是在比较偏僻的郊外，夜晚都比较的安静，可是在黑暗当中又觉得心里一片的清明。这个也是曾淑欣的创作动机。特别的是这样的一首歌，它非常清淡的只用双吉他做编曲。在80年代末期，电子合成音乐已经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大行其道了，所以连公司自己都觉得只用双吉他的清淡编曲是比较大胆的一个创始，但是他们希望尽量的保持曾淑欣用吉他创作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上就让吉他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成长的路》，它也是始于曾淑欣大一的寒暑假。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放假的时候呢，回到家乡跟高中同学见面，交换彼此的新生活的感受。最终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曾淑欣因为经济的原因决定休学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她的迷失与彷徨，但是她却是用一种看似轻松洒脱的语气来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把曾淑琴的《后浪》这一张专辑按照曲目的顺序一一的听下来。专辑里面严格来说它并没有一首歌叫做《后浪》，取而代之的它是有一首叫做《后浪》的吟唱曲，它是蔡宗正的旋律，并没有歌词，只有曾淑琴很随性的哼唱，它放在整张专辑的结尾，就给人留下一个无尽的想象空间。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呢，也是一直垫着这样的一个后浪的吟唱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叫做《多情的女孩》，它也是很简单的歌词，但是就像专辑文案里面点将唱片的另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歌手范怡文，他就写说曾淑琴的创作不谈什么大道理，但曲子的感觉却很新。的确如此，曾淑琴的创作不是那一种对人生课题的艰深的探索，而是很普通的感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心情与得失。可是在她的普通里面，你又不会觉得陈旧，不会觉得那好像都是已经写过了千万遍的事情。这个就是范怡文所说的，听起来莫名的让人觉得很新。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多情的女孩》，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今天几乎是完整的听完了曾淑琴的首张专辑，1988年发行的《后浪》。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善言辞，可是在音乐里面却很自在的女歌手。她从小学2年级在哥哥那里接触到一把旧旧的吉他，自弹自唱就成为了她最大的乐趣。因为爸爸走得早，那妈妈也没有时间照顾几个小孩，所以曾淑琴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育幼院度过的，这个也使得她的个性比较的沉默，比较孤独一点。但是她找到了音乐这一种表达的方式，或许也是最适合她的一种。当文字配上了音符，不像面对面的说话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有压力，可是却更动人，更有感染力。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一首《羞涩的星光》，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相对来说最跳跃的一首，厉曼婷跟余仲明的词曲创作，可是曾淑琴一唱就好像是变成了她自己的歌，她似乎天生就有这一种驾驭的能力。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

0: 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

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生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

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啊。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家人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搭理。

0: 补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0: 这黑绷带呀，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谢春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瑞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

0: 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七八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的一段戏码。

住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

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

0: 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0: 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投下。

0: 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3: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

0: 用上逆领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专业演员出身，但是呢在音乐上也经常给人惊喜的任素汐。这首歌叫做张先宇三，这是任素汐自己的词曲创作，还有另一位演员郭京飞也加入了作词。这个歌名一开始让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张先宇三。资料上面说的是张先跟张三是两个人，分别代表神仙跟凡人，也就是张先跟张三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呢，它不是那种很分明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而是在歌词当中互相的交织。

旧的和弦，前面坐着神仙，神仙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相信从这短短的第一小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歌词有一种好像不那么正经，有一点荒诞的诙谐，但是其实细听下去呢，又会发现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说着一些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往人们心目当中神仙的形象都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这里神仙却跟凡人没有什么两样，神仙喝酒也会喝红脸，可能呢是贡品当中有不少的酒，于是就一直喝。而且呢这个神仙还没有钱，不是那一种我们想象中的点石成金，而是跟凡人落魄没有什么两样，等着大家进贡。

陈轩看着天边，天边放着以前，以前荡着笔杆，以前惦记以前。你看他的这个歌词真的很跳脱，先是写神仙看着天边想从前，这个天边可以是过去辉煌美丽的天庭，如今再也回不去了，也可以是一些完全实现不了的美好期待。那他跳脱的地方就在于写着写着突然就写到了笔杆，笔杆跟神仙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封神榜了，都跟神仙有关。那为什么神仙遥想从前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笔杆呢？是不是笔杆身上所代表的忠诚、殉道这种受难者的形象是神仙所向往的呢？那既然他向往，是不是表示现在没有了呢？或者是神仙自己做不到，所以向往呢？

这神仙疯癫，这神仙有谎言，他含着仙丹，他要饼干。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总是时不时跳出一两句这种好像行文很不正经的荒诞的句子，比如前面的神仙没有钱啊，还有这里就是神仙要什么呢，他要饼干。原来高高在上一直接受众人供奉的神仙，大家都以为他有仙丹能够破除万难，能够长生不老，但原来人们以为这般无所不能的神仙想要的东西竟然就跟凡人一样，就是最简单的对吃的要求，他要饼干。而且饼干的确也是贡品当中很经常出现的一种。

三问天，张三捂脸，一座荒唐殿，一个小房间。人是人，仙是仙，仙想饼干，人想颠。这里再一次的倡导神仙想要饼干，那么对比神仙想要的这么凡夫俗子的东西，那么凡人张三他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像神仙一样疯癫。整首歌词就像是把神仙拉下了神坛，而且打破了这种神性跟人性之间的界限。但是呢，这种拉下神坛它并没有带着任何像是报复或者是宣泄毁灭的意味，反倒像是很超脱的，有点嘲弄的，一语道破的感觉。

最后这两句，前面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描写，最后突然来了一句送你白纸做书签。白纸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白纸你可以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就像是求神拜佛，到头来其实什么都求不到。而白纸也意味着可以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你如果参透，似乎就像是生命的白纸，可以尽情的书写。而最后这白纸的功用仅仅是停在做书签，就像是意义深远却只是日常。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张先雨三，收录于2026年的 EP 浮尘几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中，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行啦，快说啦。
1: 不是很害羞的。
2: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3: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0: 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这家店的卓鱼那就不得了啦，老板娘更是貌若天仙，我今天就要看她跟我配不配。

0: 教育来了。
1: 姐，我说的是长沙话标准播，教育。
2: 教育。
1: 教育来的。
3: 教育来的。
1: 今天又是漂亮饭了啊！这个漂亮在于这里。老板很漂亮，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4: 嗨，大家好。
1: 这个店开了多久？
4: 这个店开了七八年了。
1: 七八年，那离百年老店还差个
4: 那差个九十二年了。
1: 还有多少店？
4: 长沙应该七八家吧。
1: 七八家啊？
4: 七八家。
1: 你家大业大哦。今天跟小小一起吃饭聊天啊。
4: 好的。
1: 品尝你们家的甲鱼来了，吃起来喽。
4: 好好好，
1: 吃起来吃起来吃起来。哎呀，甲鱼
4: 我先切一块裙边。
1: 甲鱼里面是还有其他内容的？
4: 甲鱼里面还有个牛排骨。
1: 哦，牛排骨。
4: 对，牛排骨是我们的新品嘞。
1: 新品的。
4: 基本上客人都喜欢这个牛排骨。
1: 好香哦。
4: 香吧。哎呦。
1: 此时此刻要高歌一曲。我和你吻
4: 别无人的街。
1: 抢着抢着抢着。哇，你看它的那个汤汁挂得哦。哎呀，
4: 来碰一下，
1: 碰一下，碰一下，
4: 碰一下。哎呀呀，味道
1: 好入味。他们家很有意思的点，第一个调味调得很好，第二呢他选甲鱼的料选得很好。你看甲鱼的这个裙边啊，你看都很大，
4: 必须要求端端的，
1: 对，就是要那种端端的感觉，胶质感一定要出来，因为甲鱼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会出这个胶质嘛，然后更好的把这个味道就吸附到胶质里面去，所以你口味你要蘸蘸这个汤，一口往里面喝，哎，这才是吃甲鱼最正确的方式。
4: 得烫到了，
1: 太绝了。
2: 下一个甲鱼又来了，卓鱼又来的，
1: 卓鱼又来的。这个甲鱼介绍一下不？
4: 这个甲鱼就是以营养清汤为主，然后这个甲鱼呢，我觉得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然后它这个甲鱼就是完全是甲鱼的本味。哦。然后我们炖这个甲鱼的话，就是除了放了姜片啊、五花肉之类的话，其他的都是它的原味。炒完以后再高压锅炖嘛。哦。你不炖的话，这个味道出不来。
1: 看这个裙边，
4: 爆皮的，
1: 爆皮裙边，皮都爆了。
4: 咸不咸就问你
1: 咸，因为它里面又加了那个这个猪肚子啊
4: 之类的，猪肚子，然后我们放了一点枸杞啊、党参之类的，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包药包。
1: 朋友们，我第一次觉得卓鱼如此好吃，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至少能够排到我吃卓鱼这么多次当中的前三名。
4: 很适合小聚啊，你看这个环境。
1: 小聚要干什么啊？在那一定要喝咱们的杏林小酱酒。我们看，叫到美女老板啊，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今天卓宇穿的炫不啦？
1: 炫，
2: 还
1: 好巧嘞。
2: 其实我们的主管卓宇还是有这普通的家常下饭菜啊。
1: 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别人点这个菜，
4: 是吧？这个主管也好受欢迎。
1: 好受欢迎，它这个猪脚呢跟其他比起来，它醋味没有那么重，它色泽也不像是那么的黑黢黢的，它可能是白醋，
4: 色泽
1: 对，它属于金黄的，而且蛋很嫩，这是摸什么？
4: 这是酸菜牛肉吧？啊。

0: 加饭了，加饭人，加饭我了。嗯，
1: 好吃，
2: 没真给。
0: 对，下饭菜可以。
2: 下饭吗？嗯。所以我们这不撒碗饭是
0: 走不出门的。
2: 这一餐其实我觉得能觉得贾鱼香真的不简单。第一点。就是像你们举推的这两个甲鱼，我是觉得真的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
0: Very good。
2: 对，真的很好吃，它各有各的不同，它走的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大家都会接受它这个味道。这个呢，就是属于大家伙啊，女孩子啊，养生啊。
0: 对，养生的话呢，然后老人补身体啊，小孩补营养啊，就适合这个
2: 了。那今天就吃到这里喽。
0: 好啊，再来啊。
2: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可以啊，长胖了就不要找我
2: 了
0: 啊！
2: 朋友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
3: 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5: What's up, baby?
6: Hi, Danny.
5: What's going on? Let's go. Let's sing.
6: Karen,
5: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6: Stop. Yeah.
5: Hey,
6: I know that song.
0: Oh, I love that.
5: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6: I'm ready.
5: Let's go.
6: Let's go.
5: Don't stop.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宴席当中吃到过这个东西。
7: 今天吃什么？
8: 我今天请你吃德国菜。
7: 走，买机票走。
8: 哎，不急啊，跟你讲，再往湖南呢，强点又喊德国，我们搞了一个典礼，今天来请你吃在鸿明中心这个街坊婆婆自然餐厅。哦，
7: 那就是常德脖子菜。
8: 是的。走起，
6: 朋友们，开吃喽！
8: 是的呢，
6: 今天又遇到新朋友，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我们街坊伯伯自然餐厅的主理人丑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招呼。
9: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街坊伯伯的主理人丑丑。
6: 今天呢，来吃常德伯伯菜啊、嗯！但是呢，我看这个名字啊，叫自然餐厅，这个自然餐厅是？
9: 哎，我们请到自然餐厅，因为所有的原材料是大自然的馈赠。
6: 那赶紧吃美食吧，
9: 请啊！
6: 先吃哪个？先吃哪个？
9: 我们先吃我们的汉寿甲鱼。哎呦，汉寿甲鱼甲天下。
6: 哎呦，哎呦，
8: 这个裙面真的超级厚。
9: 这是汉寿3年以上晒过太阳的生态甲鱼。
6: 嗯，它跟晒太阳很重要。
9: 当然啦，
8: 因为甲鱼常年生活在水底的泥里面，它能够出来晒太阳，是它的生命周期的另外一次开始。它要这么循环往复3年，才能积攒出这么厚的甲鱼裙边。
6: 它好厚实哦，真的呀，咬起来 Q Q 弹弹的。
8: 嗯，而且我跟你讲，吃完这一个裙边，至少省做了5片面膜。
9: 好吃吧？
8: 而且辣味很够啊。
6: 嗯，不愧是常德的甲鱼，它真的，它从品质啊、品相啊、入口的这种程度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8: 对呀、啊，这个叫炒米粉。嗯，这种吃法、这种做法，在整个湖南省只有。

0: 常德的汉寿
1: 有的
0: 这么做。
1: 我个人觉得这绝对是被湖南遗忘的一道美食，
0: 这个也是常德汉寿人民的醒酒汤
2: 哦，
0: 就在宿醉之后啊，来一碗、这个、
1: 最后来一个，
0: 很舒服。
2: 哦，真的好好吃哦！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宴席当中吃到过这个东西，很奇特。就是
0: 它的整个汤汁包裹着这个糯糊，然后中间你还能浅浅的咬到猪油渣的香味，然后整个猪油的味道融合在汤汁里面，再搭配一点点凛冽的生姜的味道，就你吃完之后周身都是舒服的温暖的那种状态，特别好吃。
2: 这个是什么鸭
1: 啊？在我们家雷公鸭。
2: 哦，
1: 雷公鸭。
0: 哦，
1: 这鸭呢，雷公鸭它最早的是刚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煨它，就是先卤制它，然后完了再炒，然后再过油，然后就成为现在的这个雷公鸭，是酱拌鸭的前身。
0: 然后呢，这个雷公鸭的特点就是它外面是因为经过油炸了之后，本身鸭皮里面会含有一定量的油脂，所以经过高温之后，这个鸭皮就特别的香且酥脆。
2: 对，
0: 但是你在咬进去之后，它整个鸭肉给你的口腔的回馈呢，又是这个卤香丝硬状态，所以哎，我讲着讲着吃着吃着，
1: 我得走了，
2: 又想干杯了，
1: 来来干一杯，
2: 哎，好香，
1: 喝小酒
2: 啊，吃吃常德的鸭，喝喝青林小江的酒，
0: 豆腐，他转了几圈了，
2: 对。
0: 你们没有人正在下手吗？
2: 我其实偷偷尝了一下，在没开拍之前，我尝一下，超级好吃。它是那种带着孔洞气息的豆腐，老豆腐。
0: 对，
2: 它
0: 吃上去你就知道它是那种老的卤水豆腐，老豆腐那种状态。但是呢，因为我们湖南南方嘛，吃嫩豆腐吃的比较多，这种北豆腐吃的比较少。但是这个用这种北豆腐做出了这种酱烧的感觉，就它滋味啊全部就进入豆腐的气孔里，这也是我们常德钵钵菜的一个特点，
1: 然后我们这个豆腐呢，它不是煎的，它就是因为要一点就是这个豆腐和高汤还有五花肉有猪油去煨出来的，
0: 刚刚领略完常德钵钵菜的一个风采，常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个冷菜系列，什么是冷菜呢？就是比如说冷苦瓜，冷辣椒，冷黄瓜，
2: 这个是什么吗？
0: 这个就是炸辣椒炒鸡蛋，这也是我们常德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在常德人的印象中脑海里啊，这个就是夏天下饭的神器
2: 哦。
1: 这个炸辣椒是我们自己做的，
2: 吃了这么多长的馆子当中，我觉得最就是打到内心当中的一个点，因为知道吃不到的，还吃到家常特色的，
0: 吃到没吃到过的，对，
2: 总结一下啊，邀请大家来吃吃，
1: 欢迎大家来街坊伯伯品鉴我们的常德菜，
2: 那希望大家来到鸿明中心街坊伯伯菜自然餐厅来打卡啊，那今天就吃到这里，陈浩朗，我们下期见喽。拜
3: 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免费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Wal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5: My station, I love it.

0: 百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收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

0: 爱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呀，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 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

0: 苦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10: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右后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0: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8: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

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声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失败。

0: 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0: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9: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今日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写成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人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195公众号。

0: 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七八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的一段戏码。

婉阳说，每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

0: 网络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2: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从小也会想不明白。而这事儿呢，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儿八经地展开了研究，才又被提起。起因呢，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画一套中国帝王像。临摹材料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85版的教科书上的画像。经了半个多月的耕耘，他最终选择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中国帝王长得太像了，不但长得差不多，甚至有些人物连衣服的褶皱都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愤愤不平，撂笔说这哪是画画呀，这简直就是大家来找茬。其实历史上留存的帝王画像不少，而帝王的长相也是风格各异，但是此类画像大多是四色全

0: 年代久远，又破损，又褪色，又模糊，而又困于当时的纸张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想清晰的还原，难度太大了，印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这也导致当年印刷这一类画像必须要选择单色白描范本。于是在明朝的嘉靖44年，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汉就登场了。王元汉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汉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1: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皆有涉及。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述，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0: 其实王元汉做事非常的认真，书中图谱也大多是取之于其他可考据的书目，引证的图书多达300多种。不过所引证的资料，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画像，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章节甚至是一个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这样画下来了。并且在后来，在我们通过电视剧认识的那个人物纪晓岚啊，在纪晓岚的书籍当中，对于王元汉的这一套书也是有所记载和有所评价的。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古人的画像，古人的样貌。不知道你在读书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去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课本里古人的画像都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都长得这么的像呢？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这个痛点。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3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读一本书要多长时间？
12: 从理解到消化，至少要1-2个星期吧。可工作的时候节奏太快，没时间读；放假了，生活太放松，懒得读书。
8: 锁定精英95，我们请他把书讲给你听。
13: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4: 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15: 纪晓岚曾经在他自己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他先是肯定了王元翰所编写的百科全书《三才图绘》，但是后面又加了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但是啊，纪晓岚觉得这本书太繁琐，太复杂，所说的很多东西似有似无，好像呢是一些上古的传说残留下来的一些细枝末叶的知识被他捡了起来，可是呢放在历史当中再来看，又感觉是貌无考证的，特别是画像类的太多了，多到让人看着眼花。光是人物这一类啊，所绘画出来的这些古人的形象，某甲某乙实在是太像了。他举了个例子，那比如说中国的上古传说，传说有一个人，他有4个眼睛，所以当时王元翰就画了一个有4目之人。纪晓岚在书中还调侃道，说这还不如画个麻将4筒算了，这个画像也太过于草率，太过于儿戏了吧。
14: 纪晓岚这话倒是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仓颉常年造字看字，视力十分不好。但是回到题本，这些人物画像图谱，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所有帝王画像真的是都长得差不多，就像一人分饰 N 角，区别只在于服装。之所以如此，或许真如明史中所载的那样，王元翰选取的帝王画像主要参考书，是成书于明弘治11年的《历代古人相赞》。此书收录了自伏羲至黄庭坚共88幅人物画像，充分证明了华夏儿女同根同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此书的作者不详，但书中最具代表的是关公与秦琼的画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的很像同一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纠结于此书的精细度。倘若再现关公战秦琼，那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15: 我们都知道，很多书中关于古人画像大多是黑白人像，当然也有一些彩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李白，在《南熏殿》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这两位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全部都是珍藏于当年的清宫密室之中，也就是现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边有一个殿，就叫做南熏殿。这个南熏殿从清朝开始，也多亏了乾隆皇帝，成了历代名人画家他的人物画像的一个收藏之地，据说有收藏了580多位古代名人的画像。相传说有一天乾隆在院里面学习，抬头一看，看到了院中的画像，发现说这老祖宗的画像不是很清晰啊，好像鼻子看不太清楚。于是皇帝当时立即下令，让工部把画像重新的装裱收藏于南熏殿。所以积累了这么多年历代的圣贤名臣的图像，你会看到有很多是在当时重新装裱，也几乎是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真的很难考证。可是换个想法，我们今天在书里面看到的那些古人彩绘的人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面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你说到的，可能我们看书的时候会忽略很多细节，就算是一幅小小的古人画像，你也不要忘记这是包含了前人无数的心思和笔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蒙奶。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2: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云游，作者托卡尔丘克。
3: 很多呢曾经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还要去，我下一次去之前我应该带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的这本书云游，我觉得在下一次有机会去之前可以先来翻一翻。这是一位听众在去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他说去了一趟一路都在读这本书云游，车站、飞机、海边、地铁、餐馆，真的就可以跟着这本书云游一番。当然这也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它写的是旅行，可是又不仅仅只是旅行，它可以是一个小说，但是呢它又混杂了很多非虚构文本，就是非常的自由神秘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说主要的男女主角啊，更没有说什么故事的高潮迭起，也谈不上什么结局，反正就是这么淡淡的，但是呢包含一切又让你非常的着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回来之后会带回来的一种感受吧。
2: 建筑的故事，作者帕特里克·迪隆。
3: 这其实是一本特别清晰的建筑史啊，结构上文字上其实对于一般读者非常友好，不会说哎呀我不懂建筑学，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也没了解过什么土木工程，每天大家在路上都会看到这里有楼那里有房子，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本书是适合我看的呢？这本书就是适合你看的。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在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些跟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比如说人类是怎么从洞穴开始逐渐的去建木屋啊、草房，然后后来开始有泥房、砖瓦房，慢慢的发展出现在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介绍了建筑的一些基本构成，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还有大量的手绘图片。就这种手绘图片非常珍贵，而且细致又高效的可以帮助你了解建筑。比如说一栋楼，可能你站在外面看是这个样子，站在里面看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解构开，变成这种手绘图片的话，一目了然。所以呢这本书作为对于建筑感兴趣的这种类别的艺术入门书籍呢，实在就是再好不过了。
2: 十三行小字中央，作者江若水。
3: 江若水真的这两年写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书，之前我们有推荐过诗的八堂课啊，这本书十三行小字中央是他最新的一本文集，读起来很薄很快，而且会让你觉得

0: 速度快又很愉快。江若水的文学生涯算是比较深厚的，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有看。书中呢写了很多像杜甫、罗隐，对不对？他还读这个《聊斋》啊，读《水浒》，谈翻译、谈文学研究等等。当然，他也非常推荐顾随先生的诗词课。他呢也会这个写一篇很有批判性的文章，写来和你分析一下自己对于不同的诗歌和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文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跟你打哈哈，非常的练达啊。再大的名头，你这个人的名气再大，我该说我还是直说我的观点。所以呢，这也是一本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的一本小书，名字呢叫做《十三行小字中央》。
1: 春山，作者何大草。
0: 春山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王维的小说，书也不厚，加起来大概才8万字，写的呢是王维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故事。整本小说的内容啊，不过呢就是和裴迪去访友，与裴迪谈话，等裴迪归来啊，或者呢是到山间给别人去画这个壁画啊，以及呢还经常有人就慕名拜访吧，来找他，他呢还要跟别人去聊聊天，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就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啊，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哎，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1: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0: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本书当然了，书中也有很多亲子的题材啊，它是一本小说集嘛，就是有很多短篇小说在里面，有不少是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挺有意思的啊。大部分呢还是给你一种就是很欢愉很刺激的感觉，又很短，分分钟又读完了这种感觉，不会让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觉得偶尔看一本这样的书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一份书单了。我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

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专业演员出身，但是呢在音乐上也经常给人惊喜的任素汐。这首歌叫做张先宇三，这是任素汐自己的词曲创作，还有另一位演员郭京飞也加入了作词。这个歌名一开始让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张先宇三。资料上面说的是张先跟张三是两个人，分别代表神仙跟凡人，也就是张先跟张三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呢，它不是那种很分明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而是在歌词当中互相的交织。

生锈的和弦，前面坐着神仙，神仙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相信从这短短的第一小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歌词有一种好像不那么正经，有一点荒诞的诙谐。但是其实细听下去呢，又会发现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说着一些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往人们心目当中神仙的形象都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这里神仙却跟凡人没有什么两样，神仙喝酒也会喝红脸，可能呢是贡品当中有不少的酒，于是就一直喝。而且呢这个神仙还没有钱，不是那一种我们想象中的点石成金，而是跟凡人落魄没有什么两样，等着大家进贡。

神仙看着天边，天边放着以前，以前荡着笔杆，以前惦记以前。你看他的这个歌词真的很跳脱，先是写神仙看着天边想从前，这个天边可以是过去辉煌美丽的天庭，如今再也回不去了，也可以是一些完全实现不了的美好期待。那他跳脱的地方就在于写着写着突然就写到了笔杆，笔杆跟神仙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封神榜了，都跟神仙有关。那为什么神仙遥想从前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笔杆呢？是不是笔杆身上所代表的忠诚殉道这种受难者的形象是神仙所向往的呢？那既然他向往，是不是表示现在没有了呢？或者是神仙自己做不到所以向往呢？

这神仙疯癫，这神仙有谎言，他含着仙丹，他要饼干。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总是时不时跳出一两句这种好像行文很不正经的荒诞的句子，比如前面的神仙没有钱啊，还有这里就是神仙要什么呢，他要饼干。原来高高在上一直接受众人供奉的神仙，大家都以为他有仙丹能够破除万难，能够长生不老，但原来人们以为这般无所不能的神仙想要的东西竟然就跟凡人一样，就是最简单的对吃的要求，他要饼干。而且饼干的确也是贡品当中很经常出现的一种。

问天张三无脸，一座荒唐殿，一个小房间。人是人，仙是仙，仙想饼干，人想颠。这里再一次的倡导神仙想要饼干，那么对比神仙想要的这么凡夫俗子的东西，那么凡人张三他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像神仙一样疯癫。整首歌词就像是把神仙拉下了神坛，而且打破了这种神性跟人性之间的界限。但是呢，这种拉下神坛它并没有带着任何像是报复或者是宣泄毁灭的意味，反倒像是很超脱的，有点嘲弄的，一语道破的感觉。

最后这两句，前面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描写，最后突然来了一句送你白纸做书签。白纸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白纸你可以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就像是求神拜佛到头来其实什么都求不到，而白纸也意味着可以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你如果参透，似乎就像是生命的白纸，可以尽情的书写。而最后这白纸的功用仅仅是停在做书签，就像是意义深远却只是日常。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张先雨三，收录于2026年的一批浮尘几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

人，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银，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通常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大都不会按照这个专辑曲目的顺序来听，一般都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把风格类似的放在一起，或者是把前后有关联的歌曲呢放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张唱片是完全不需要打乱顺序，因为它整张专辑几乎每首歌听起来它风格跟情绪都是统一的。要跟你听到的是曾淑琴在1988年的首张专辑《后浪》。曾淑琴这个名字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有点模糊的，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可是要说她唱过什么歌呢，又不太说得上来。那她唱过最知名的歌曲就是《鲁冰花》，可是就连《鲁冰花》，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是曾淑琴唱的。其实像这样有一点隐约模糊的印象，竟然也是非常的契合曾淑琴的音乐个性，不张扬不生猛。你要说她的特点是什么，似乎没有办法用一

个字说出来，但是仔细的听下去又觉得它是独一无二没有参照物的。我们先听到《后浪》这张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你有什么样的苦》，这是曾淑琴大一暑假她在一家木材工厂打工赚学费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时候的她觉得很疲累，可是却又很甘心。

你有什么样的苦，你有什么样的累，别放在心中，让我的歌声抚慰你的创痛。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的简单，简单到好像小学生都可以写出来，可是它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可能是因为曾淑琴演唱的方式，她一句一句很深切的发问，好像是真的要呼唤着你把这个内在的苦给掏出来。另一个呢，也是因为吉他一下一下的很坚定的拨弦，再配上一点鼓声，就好像是在一下一下的敲击着你。这样的一首曾淑琴初试提升的作品，几乎也可以说是奠定了她未来多年音乐的样貌。它是简单朴实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横冲直撞，可是却又是温柔的，是抚慰的。我自己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真正听懂了曾淑琴，听懂之后喜欢的层次就会不断的加深。接下来这一首《寂寞的城》是梁鸿志跟诗人陈克华他们特别为曾淑琴创作的。陈克华是借鉴了郑愁予的诗，最经典的那句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那到了陈克华的笔下，他写的就是我的心是一座寂寞的城，每当夜半相思来敲我的门，我总是起身，我也不追问他是过客还是归人。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4: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作品，曾淑琴的《后浪》。在1988年发行的时候，他只发了黑胶跟磁带，一直都没有发过 CD， 所以过去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能够买到实体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好在是在2018年，华纳唱片是一口气的复刻再版曾淑琴的好几张专辑，那么这一张后浪也终于是第一次发行 CD， 所以我赶紧就买了，然后就请当空姐的朋友他们飞纽约的时候就给我带过来。拆封之后，我看到内页里面细细密密的文案，看到唱片公司用一段一段的文字去介绍曾淑琴，他们也邀请相关的人士写下他们眼中的曾淑琴，还有曾淑琴自己也对自己的创作写了一些注解等等。看着这些文字，你感受到的是一家唱片公司在1988年准备向市场要推出这一位新人歌手时候的那一份真诚，感受得到他们在推出这位新人之前就已经先了解并且喜欢上他，所以才那么郑重的也想要推荐给你。

听到这是熊美玲的词曲创作《雾二十六》，感悟的雾。那么唱这首歌的那一年，曾淑琴21岁，所以我猜想这个26会不会是熊美玲自己写这首歌的年纪，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专辑的内页文案里面呢，就说到曾淑琴有非常多的词曲创作，如果要发行的话是一整张专辑都放不下，但是公司就希望她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够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唱一些别人的心情，所以一整张专辑基本上是在曾淑琴的创作当中又穿插有其他的词曲作者的作品，这样也使得这一张专辑的内容更加的多元。那么专辑为什么要叫做后浪呢？我们会联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在这个专辑的页里面也解释到说，每一个新的声音都必须有如一股强劲的后浪。公司也希望曾淑琴这个当年还在读法律系的大二学生能够在唱片市场激起浪花。那么摄影师谢春德他也特别设计让曾淑琴坐在海浪当中，用波浪的这种动感来对应他身上好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情求，不是请求，是情求，感情的情。这是曾淑琴的词曲创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曾树琴1988年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后浪》。点将呢，也就是尤克里林、张清芳、伍思凯他们带过的那家唱片公司。那么在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到华语市场之前，点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唱片公司，他们做出来的歌手风格都比较的人文，就不太走那种纯粹商业的路线，而且他们也不太签帅哥美女，还是更看重这个音乐品质的本身。曾树琴也是很有点将风的一位歌手，连这个专辑文案都直接写说，她不算漂亮，可是她的脸有个性。因为从小在花莲的这个山林里面奔跑成长，所以你在他身上是看不到端庄的，可是他又留着一头长发，男孩子气的个性当中呢，不时的又会流露女孩子的柔顺。化妆师郑建国他就写说，帮曾树琴化妆是相当头疼的事情，因为曾树琴从来都不保养，她皮肤很干，很难上妆，几乎是郑建国画过的艺人当中排名第一第二的。所以他要求在合作期间，曾树琴每天都要喝12杯的水，保持这个皮肤的光泽。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曾树琴化一个大浓妆，或者是去化一些很精致的妆，反而就会让人觉得那就不是她了，她好像就应该是不保养的，很真实的样子。

听到这首很安静的歌曲，你怕不怕黑？在曾树清的家乡是在比较偏僻的郊外，夜晚都比较的安静，可是在黑暗当中又觉得心里一片的清明。这也是曾树清的创作动机。特别的是这样的一首歌，它非常清淡的只用双吉他做编曲。在80年代末期，电子合成音乐已经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大行其道了，所以连公司自己都觉得只用双吉他的清淡编曲是比较大胆的一个尝试，但是他们希望尽量的保持曾树清用吉他创作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上就让吉他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成长的路》，它也是始于曾树清大一的寒暑假。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放假的时候呢，回到家乡跟高中同学见面，交换彼此的新生活的感受。最终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曾树清因为经济的原因决定休学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迷失与彷徨，但是他却是用一种看似轻松洒脱的语气来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把曾淑琴的《后浪》这一张专辑按照曲目的顺序一一的听下来。专辑里面严格来说它并没有一首歌叫做《后浪》，取而代之的它是有一首叫做《后浪》的吟唱曲，它是蔡宗正的旋律，并没有歌词，只有曾淑琴很随性的哼唱，它放在整张专辑的结尾，就给人留下一个无尽的想象空间。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呢，也是一直垫着这样的一个后浪的吟唱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叫做《多情的女孩》，它也是很简单的歌词，但是就像专辑文案里面点将唱片的另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歌手范怡文，他就写说，曾淑琴的创作不谈什么大道理，但曲子的感觉却很新。的确如此，曾淑琴的创作不是那一种对人生课题的艰深的探索，而是很普通的感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心情与得失。可是在他的普通里面，你又不会觉得陈旧，不会觉得那好像都是已经写过了千万遍的事情。这个就是范怡文所说的，听起来莫名的让人觉得很新。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多情的女孩》，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今天几乎是完整的听完了曾淑琴的首张专辑，1988年发行的《后浪》。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善言辞，可是在音乐里面却很自在的女歌手。她从小学二年级在哥哥那里接触到一把旧旧的吉他，自弹自唱就成为了她最大的乐趣。因为爸爸走得早，那妈妈也没有时间照顾几个小孩，所以曾淑琴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育幼院度过的，这个也使得她的个性比较的沉默，比较孤独一点。但是她找到了音乐这一种表达的方式，或许也是最适合她的一种。当文字配上了音符，不像面对面的说话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有压力，可是却更动人，更有感染力。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一首《羞涩的星光》，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相对来说最跳跃的一首，厉曼婷跟余仲明的词曲创作，可是曾淑琴一唱就好像是变成了她自己的歌，她似乎天生就有这一种驾驭的能力。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 通泰街这到了。
2: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只能怪自己。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
5: 了。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家人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生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0: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1: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爱好，其实我觉得有爱好呢，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生最眷恋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爱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你爱的人。我也分享到有一位朋友，他说曾经因为抑郁症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觉得治病的过程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假如一个去就诊的人，他也能把就诊看作像自我这个皮囊探索的过程，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探索的过程，那这种压力会不会变得稍微小一点？我们常常在身边遭遇到这样的案例，因为心理性的疾病而离开。作为朋友，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唯一能分享的是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心态的改变。这话题让人有些沉重，所以给你听一首老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轻快都有感染力。蓝心湄，不必太在意。家人有约，继续分享每个人心里那个重要的爱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呼呼说，从去年开始呢，我坚持读书，每年大概100本，每读一本书会写1000到2000字的读书笔记，收获特别大。书越读越多，然后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就慢慢联系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让自我更开阔，因此也更谦卑。生命中的这些爱好，我觉得书真的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有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体验感。你跟书里面的那个人对话，那种愉快不得为旁人道，只有真正沉浸和面对的人才能感知。如果你是善于跟书做朋友的人，恭喜你。当然也有些人，他们的伴儿是茶还有酒，写成花把他们写进了歌里。

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杨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地了解一些让我避免露馅的知识，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7-8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者，我享受这种感受，因为当我以这样的身份进入的时候，我仿佛是真正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我常只听说喜欢跟不同的人交往，倒真的很少遇见想进入到一种生活就把自己装扮成那样的身份，而不仅仅只是外形的装扮，从内心也重新走了一遍同样的路，有一点像是演员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里设计。

婉阳说，每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我会先买公交卡，然后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逛一整天。你说到新城市的感受啊，我还真的看到好多人来讲这个部分，因为这好像也算是一种爱好。我们探寻和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张荣婷说，我喜欢去小巷子里没有目的的快速穿穿走走，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还有人说，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会先去菜市场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听他们用方言讨价还价的时候感觉很好。真正常常一个人去到一个城市啊，你就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喜欢旅行大概都有这样的敏锐，能够在新的城市里有一种安之若素。甚至我想，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格外熟悉的感觉，也许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时代。总之，谢谢每一位跟我们分享他们奇妙或者奇特爱好的朋友，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也许我们还来不及建构的那个爱好，在他人的分享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比如你的下一次旅行要不要去菜市场待一待。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通常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大都不会按照这个专辑曲目的顺序来听，一般呢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把风格类似的放在一起，或者是把前后有关联的歌曲呢放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张唱片是完全不需要打乱顺序，因为它整张专辑几乎每首歌听起来它风格跟情绪都是统一的。要跟你听到的是曾淑琴在1988年的首张专辑《后浪》。曾淑琴这个名字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有点模糊的，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可是要说她唱过什么歌呢，又不太说得上来。那她唱过最知名的歌曲就是《鲁冰花》，可是就连《鲁冰花》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是曾淑琴唱的。其实像这样有一点隐约模糊的印象，竟然也是非常的契合曾淑琴的音乐个性，不张扬不生猛。你要说她的特点是什么，似乎没有办法用一两个词说出来，但是仔细的听下去又觉得她是独一无二没有参照物的。我们先听到《后浪》这张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你有什么样的苦》，这是曾淑琴大一暑假她在一家木材工厂打工赚学费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时候的她觉得很疲累，可是却又很甘心。

你有什么样的苦，你有什么样的泪，别放在心中，让我的歌声抚慰你的创痛。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的简单，简单到好像小学生都可以写出来，可是它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可能是因为曾淑琴演唱的方式，她一句一句很深切的发问，好像是真的要呼唤着你把这个内在的苦给掏出来。另一个呢，也是因为吉他一下一下的很坚定的拨弦，再配上一点鼓声，就好像是在一下一下的敲击着你。这样的一首曾淑琴初试提升的作品，几乎也可以说是奠定了她未来多年音乐的样貌。它是简单朴实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横冲直撞，可是却又是温柔的，是抚慰的。我自己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真正听懂了曾淑琴，听懂之后喜欢的层次就会不断的加深。接下来这一首《寂寞的城》是梁宏志跟诗人陈克华他们特别为曾淑琴

创作的。陈寇还是借鉴了众筹语的诗，最经典的那句，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那到了陈寇华的笔下，他写的就是，我的心是一座寂寞的城，每当夜半相思来敲我的门，我总是起身，我也不追问他是过客还是归人。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听到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作品，曾淑琴的《后浪》。在1988年发行的时候，他只发了黑胶跟磁带，一直都没有发过 CD， 所以过去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能够买到实体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好在是在2018年，华纳唱片是一口气的复刻再版曾淑琴的好几张专辑，那么这一张《后浪》也终于是第一次发行 CD， 所以我赶紧就买了，然后就请当空姐的朋友，他们飞纽约的时候就给我带过来。拆封之后，我看到内页里面细细密密的文案，看到唱片公司用一段一段的文字去介绍曾淑琴，他们也邀请相关的人士写下他们眼中的曾淑琴，还有曾淑琴自己也对自己的创作写了一些注解等等。看着这些文字，你感受到的是一家唱片公司在1988年准备向市场要推出这位新人歌手时候的那一份真诚，感受得到他们在推出这位新人之前就已经先了解并且喜欢上他，所以才那么郑重的也想要推荐给你。

听到这是熊美玲的词曲创作《悟二十六》，感悟的悟。那么唱这首歌的那一年，曾淑琴21岁，所以我猜想这个二十六会不会是熊美玲自己写这首歌的年纪，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专辑的内页文案里面呢，就说到曾淑琴有非常多的词曲创作，如果要发行的话是一整张专辑都放不下，但是公司就希望她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够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唱一些别人的心情，所以整张专辑基本上是在曾淑琴的创作当中又穿插有其他的词曲作者的作品，这样也使得这一张专辑的内容更加的多元。那么专辑为什么要叫做后浪呢？我们会联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在这个专辑内页里面也解释到说，每一个新的声音都必须有如一股强劲的后浪。公司也希望曾淑琴这个当年还在读法律系的大二学生能够在唱片市场激起浪花。那么摄影师谢春德他也特别设计让曾淑琴坐在海浪当中，用波浪的这种动感来对应他身上好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情求，不是请求，是情求，感情的情。这是曾淑琴的词曲创作。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曾淑琴1988年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后浪》。点将呢，也就是尤克里林、张清芳、伍思凯他们待过的那家唱片公司。那么在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到华语市场之前，点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唱片公司。他们做出来的歌手风格都比较的人文，就不太走那种纯粹商业的路线，而且他们也不太签帅哥美女，还是更看

看重这个音乐品质的本身。曾淑琴也是很有点将风的一位歌手，连这个专辑文案都直接写说，她不算漂亮，可是她的脸有个性。因为从小在花莲的这个山林里面奔跑成长，所以你在她身上是看不到端庄的，可是她又留着一头长发，男孩子气的个性当中呢，不时的又会流露女孩子的柔身。化妆师郑建国他就写说，帮曾淑琴化妆是相当头疼的事情，因为曾淑琴从来都不保养，她皮肤很干，很难上妆，几乎是郑建国画过的艺人当中排名第一第二的。所以他要求在合作期间，曾淑琴每天都要喝12杯的水，保持这个皮肤的光泽。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曾淑琴化一个大浓妆，或者是去化一些很精致的妆，反而就会让人觉得那就不是她了，她好像就应该是不保养的，很真实的样子。

面，交换彼此的新生活的感受。最终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曾淑琴因为经济的原因决定休学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她的迷失与彷徨，但是她却是用一种看似轻松洒脱的语气来唱。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今天把曾淑琴的后浪这一张专辑按照曲目的顺序一一的听下来。专辑里面严格来说它并没有一首歌叫做后浪，取而代之的它是有一首叫做后浪的吟唱曲，它是蔡宗正的旋律，并没有歌词，只有曾淑琴很随性的哼唱，它放在整张专辑的结尾，就给人留下一个无尽的想象空间。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呢，也是一直垫着这样的一个后浪的吟唱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叫做《多情的女孩》，它也是很简单的歌词，但是就像专辑文案里面点将唱片的另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歌手范怡文，他就写说曾淑琴的创作不谈什么大道理，但曲子的感觉却很新。的确如此，曾淑琴的创作不是那一种对人生课题的艰深的探索，而是很普通的感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心情与得失。可是在他的普通里面，你又不会觉得陈旧，不会觉得那好像都是已经写过了千万遍的事情。这个就是范怡文所说的，听起来莫名的让人觉得很新。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多情的女孩》，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在听唱片单元，我们今天几乎是完整的听完了曾淑琴的首张专辑，1988年发行的《后浪》，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善言辞，可是在音乐里面却很自在的女歌手。他从小学2年级在哥哥那里接触到一把旧旧的吉他，自弹自唱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乐趣。因为爸爸走得早，那妈妈也没有时间照顾几个小孩，所以曾淑琴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育幼院度过的，这个也使得他的个性比较的沉默，比较孤独一点。但是他找到了音乐这一种表达的方式，或许也是最适合他的一种。当文字配上了音符，不像面对面的说话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有压力，可是却更动人，更有感染力。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一首《羞涩的星光》，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相对来说最跳跃的一首，厉曼婷跟余仲明的词曲创作，可是曾淑琴一唱就好像是变成了她自己的歌，她似乎天生就有这一种驾驭的能力。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我们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二里半站到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陈晓明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5: 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筹备工作，办好精彩盛会，汇聚天下湘商。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湖南浏阳制造解锁产业新曲线。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湖南益阳高端制造的强势突围。
6: 武钢铜额产业全链升级，跑出富民加速度。
5: 湖南水运系统深化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
6: 以湘江水为冷热源，湘江科学城巨型空调即将启动运转。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走访调研山河新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为推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山河新航深耕通航载人轻型飞机、应急救援无人机等细分赛道，是一家专业从事航空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到山河航空产业基地，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研发制造应用领域、市场销售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和建议诉求。沈晓明指出，近年来山河新航始终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以高效的研发效率和理性的发展路径，在航空装备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企业抢抓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立足湖南制造业优势，着力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要以市场为牵引，不断丰富场景应用，推动创新产品推广落地，持续拓展市场空间。要坚定不移深耕细分领域，集中资源，稳住企业发展基本盘，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参加。
5: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划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6: 蓝思科技是业内领先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一站式精密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布局在长沙经开区的蓝思科技黄花园区，专注于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车载玻璃、智能穿戴等产品的生产制造。来到该园区，沈晓明实地查看生产线和检测区，详细了解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拓展、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蓝思科技15/50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蓝思科技持续拓展新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等方向开展多元化布局，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依托湖南制造业材料学等方面优势，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等赛道不断取得新突破，抢占发展主动权。 要深化产学研融合，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协同，带动产业集群城市。要切实发挥政府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希望蓝思科技利用其全球品牌影响力，当好桥梁纽带，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创新创业。省领导王俊寿参加。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在衡阳开幕。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大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办出水平、办出影响。记者刘畅报道。
5: 纽瑞特医疗是国内合医药领域标杆企业，计划依托衡阳基地搭建全国乡商和医疗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国内首家新兴合药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选择衡阳正是看重当地核技术应用产业独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毛伟明指出，要推动本地核原料资源与先进核药技术有效耦合，做优做强做大核医疗产业，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燕城鸿华电子、博科电子、雷姆公司是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的典型代表，落户衡阳后成长为细分领域行业龙头。毛伟明对他们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大家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堵点难点，加强研发创新和技术迭代，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关联项目和资源要素汇聚湖南，在双向奔赴中发展壮大服务家乡。帅维科技专注于光纤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研发生产，曾入选全省十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正加速实现产业化。毛伟明鼓励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政策平台等支持。座谈会上，毛伟明指出，目前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要高站位抓推进，高标准抓落实，高水平抓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精准落地。要全力办一场更有特色的盛会，以办会为契机，全面展现湖南形象，着力讲好乡商故事，切实彰显衡阳特色，把投资湖南的品牌打得更响，乡商回归的招牌擦得更亮。要全力办一场更高标杆的盛会，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十二条重点产业链，靶向邀请一批高层次嘉宾，举办一系列高品质活动，招引一批高质量项目。要全力办一场准备充分的盛会，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作进度，开展全域宣传，全面营造尊重乡商、吸引乡商、服务乡商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办一场凝心聚力的盛会，坚持节俭办会，做到省市协同联动，确保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继续关注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乡脉动。机器人整机业务全年出货量突破万台的同时，还具备年产50万台的能力。去年，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不仅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更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制造链条。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的新一站来到了这里，跟随记者刘金凯一起走进生产一线，邂逅多才多艺的智能机器人，感受湖南制造的活力。
6: 在蓝思科技，最先欢迎大家的是一群机器人，他们能歌善舞，还能对话，聊天过程中给予对话者情绪价值。

0: 书《江南》。
1: 那么我们整个开发的周期和投入量产的这个时间都非常短，做第一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机组装，我们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从零到量产。我们也借由这么一个这个垂直整合的这么一个优势，希望说能够打造成为这个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具身智能的制造中心。
2: 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 以蓝思科技等龙头企业为引领，浏阳电子信息产业2025年产值已超400亿元，同比增长 10.7%。 浏阳市工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肖湘：
3: 发展了这个具身智能 AI 硬件等领域，打造了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下一步浏阳市呢将围绕 TGV 玻璃机板、具身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打造电子信息千亿级产业集群。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益阳高端制造的强势突围。记者张冠报道。
2: 在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的碳陶制动盘装配车间，直径43厘米、重量仅有8到10公斤的碳陶复合材料刹车盘整齐落放。相比传统的刹车片，碳陶盘更轻、更耐热，重量仅为传统刹车片的1/3，刹车效果更好，寿命延长5倍，打破了海外企业对汽车碳陶制动的长期垄断。去年金博股份的碳陶盘大量推出，向小米、奔驰等30多家海内外车企供货，目前已经占据了全球40%左右的市场份额。湖南金博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业部总经理王华：
4: 对国外的进口产品，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的产品性能在个别的指标上面也超越它，所以应该说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0: 在金博股份，同样令人惊艳的还有厚度不到0.5毫米、像宣纸一样轻薄的黑色碳纸。氢能碳纸可以说是燃料电池的呼吸膜，直接决定氢能转化效率。过去国内用的碳纸大量依赖进口，产品价格高，产量受限，国产化率不到 5%。 从2021年开始，金博股份再度经历了一轮全自主研发，解决了碳纸的卡脖子难题。对比国外进口产品，金博股份生产的碳纸卷材性能提高了 30%， 价格却便宜了 20%。 预计到2030年，国产碳纸的市场占有率有望提升到60%以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戴朝辉：
5: 依托湖南的材料优势学科的互相的这个紧密的合作，我们的研发团队和我们的技术水平应该都是在国际领先的，我们还要不断的对产品进行这个迭代和创新，特别是解决成本的问题。
2: 从碳陶刹车盘、碳纸到覆盖光伏、汽车、航天等多个赛道，依托金博碳素这一链主企业，先进碳基材料产业集群正在湖南益阳加速成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俊安：
6: 这两天的调研深入地了解湖南的创新能力，湖南对于它的独特的领域运用得特别充分，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0: 作为湖南农业三宝之一，武钢铜额今年在省级家禽产业集群建设当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从良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从自动化屠宰到深加工增殖，一条全链条升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不断强筋壮骨。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武钢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2: 武钢水系发达，牧草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养育出武钢铜鹅，肉质鲜嫩，口感细腻，广受市场青睐，曾远销东南亚。但铜鹅的正常产蛋期是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而另外半年时间铜鹅的繁育量少，无法满足正常的市场供应，季节性断供成为武钢铜鹅产业化遇到最大的难题。武钢铜鹅养殖大户邓爱华：
7: 我们基本上到了7月到8月份以后就没有商品额卖了，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有商品额卖，这段时间中间就没有额了。

0: 为解决铜额断供的短板，武冈铜额农业公司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指导下，在武冈铜额保种基地建设了12个全季养殖大棚，每月都养上一批鹅苗，通过调节光照、通风、温湿度，改变铜额的生长环境，实现了1月份的鹅苗8月份产蛋，2月份的鹅苗9月份产蛋，以此类推，全年有蛋产，四季有鹅卖。
1: 目前武冈依托省级种质资源保护场和核心育种场，构建起保种场加扩繁场加孵化场梯次配套的两种繁育体系。今年当地新建了100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种场，新增种鹅存栏能力20000余，筑牢了产业扩量提质的种业基石。湖南武冈铜鹅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谭宇：
2: 目前武冈铜鹅核心种群已突破30000余，年供应优质鹅苗100万余，下半年我们计划再扩建育种场，力争年内新增种鹅达40000余，确保两种供给不掉队。
0: 在武冈铜鹅屠宰及深加工产业园，机器低鸣，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仅需要8分钟便可完成一只铜鹅的标准化屠宰处理。这条生产线日屠宰能力达10000多只，是武冈铜鹅从活禽外销向标准化商品输出的关键枢纽。在铜鹅产业链的后端，千年卤制技艺与现代工艺融合，鹅肉酱、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涌现，产品远销东南亚、东欧以及北美等地。2025年，武冈铜鹅全产业链总产值达4.85亿元，带动50000多农户增收，42家合作社、上千户社员融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链条。在今年的第10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武冈铜鹅达成采购协议8860万元。
1: 入汛以来，省内湘江、沅水等流域降雨集中，叠加暑期群众临水活动增多，水上通航安全风险上升。湖南水运系统深化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方位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记者孙霞报道。
0: 长沙航道事务中心将桥区航道安全作为防汛重点，对桥梁水域、通航密集区的航标等筑航设施进行全面体检和加固，及时清理航道及航标上的漂浮物，加密巡查频次，保障桥区通航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李胜全：
3: 开展现场巡航检查，聚焦重点船舶、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加强加密现场巡航检查力度，全面排查问题隐患。
1: 目前全省各水运单位严阵以待，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强化巡查值守和应急准备，全力保障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李胜全：
3: 督促全省水上交通监管部门和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妥善处置。
0: 以湘江水为冷热源，湘江科学城巨型空调即将启动运转，正在建设中的智慧可再生能源站1期项目的外立面基本完工，正在全力推进设备安装。记者程锦报道。
1: 湘江科学城智慧可再生能源站1期项目位于湘江科学城首开区，由湘江集团湘新投公司和中建五局联合建设。1期工程主要建设集中能源站、取水泵房及配套管网，建成后将为湘江科学城首开区、湘江科学中心、湘江科学城新材料基地等重点项目提供集中供冷供热保障。
0: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湘江变成了冷热源，遵循夏取江水冷却、冬取江水供暖的思路。夏天当江水的温度低于环境气温时，系统将建筑内的热量搬到江水当中，江水升温之后回流湘江，供冷水则降温之后输送到建筑内部。冬季则相反，当江水温度高于气温时，系统从江水当中提取热量为室内供暖。整个过程当中，水资源只换能不耗水，江水源源不断，能量循环利用。据测算，所有的能源站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节电超300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5万吨，相当于为城市多种了136.5万棵树。
1: 自今年4月

0: 主体全面封顶以来，该项目加强统筹调度，加紧赶工，同时制定了应急预案，强化物资保障，加强值班值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湘江科学城智慧可再生能源站一期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梁文强，
1: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设备安装，力争早日投产。项目遵循因地制宜的原理，以湘江水为冷热源，整合水源热泵、水蓄冷等前沿技术，采取集中供能的方式，实现高效制冷与供暖，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可有效降低使用成本，减少碳排放量。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烟火正浓。湘潮期间，各市州精心打造的第二现场人气一个比一个旺。古城里广场上美食街边，大屏一支，小板凳一摆，球迷们边撸串边呐喊，直接把城市夏夜的氛围感拉满。
0: 晚上7:38，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衡阳队湘超第二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数百名球迷齐聚在大屏前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每一次精妙配合，每一脚惊险射门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美食街区变成了激情四射的露天看台，衡阳市民谭燕：
3: 比赛的直播氛围比想象中还要热烈，大家一边吃小吃一边看球赛，感觉整个城市都火起来了。
2: 球迷看得过瘾，商家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一场球赛下来，能够吸引20,000多人扎堆，商户营业额比平时多了50%，球迷还可以凭观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看球、美食、购物一步到位。衡阳市海哥鸡汤螺蛳粉店店长韦海国：
4: 湘超一开赛，我们这里的人就多了，从下午开始就爆满了，我们忙得手忙脚乱，但是心里非常高兴。
2: 衡阳虎子烧烤门店负责人魏娟：
5: 整个期间我们到店人数有2000多个人，就是每天的营业额增加5000元左右。我们虎子烧烤准备了有特色的香菜呀、烧烤，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虎子烧烤打卡，周末不忙来趟衡阳。
0: 在张家界，大庸古城盲盒广场同样人气爆棚，大屏直播把球场上的紧张对决直接就送到了市民眼皮底下，大家齐聚里水河畔，在晚风和美食中沉浸式观赛。张家界还举行了连续5天的嘉年华活动，啤酒、非遗、足球、潮流、交响五大主题之夜轮番上阵，把观赛、夜游、消费串成了一条龙。张家界市民张先生：
6: 在这儿看比赛比家里看棒多了，现场的氛围很好，这边不仅有啤酒喝，还有烧烤吃，很棒，很 nice。
0: 张家界摊主刘怡：
7: 人流量也明显增大了很多，我们这边也相对忙碌了很多，生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2倍多吧。
2: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嗦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
0: 益阳同样不甘示弱，上百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吃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益阳市民：
8: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9: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的应该是有成绩8强甚至是10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等3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全面规范整合。此次全省共新增311项价格项目，对患者来说，今后接受相关医疗服务时，收费项目名称将更加统一，收费标准也将会更加清晰透明。该通知将于8月10日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3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由浏阳经开区企业 湖南凌翔磁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0: 编制的磁力直驱输送系统通用技术规范正式获批发布，这是我国磁悬浮工业传输领域诞生的第一项国家级技术规范，为千亿级磁悬浮输送产业立下中国标尺。该标准将在发布六个月之后正式落地实施。
1: 近日，湖南省关于做好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企业业户补贴申报功能于8月13号15点开放，个人申报功能预计在8月下旬开放。此次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月发放，全省统筹，市州切块，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的原则，重点支持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车辆，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10000元到45000元不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置营运货车最高可获9.5万元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卡，省级额外予以每辆车20000元的增量补贴，最高补贴可达16万元。
0: 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要注意了，长沙市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可获1500元补贴，全程通过湘就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资金直接打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申报的窗口期只有一个月，即日起到9月13号。逾期未申请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符合要求证明材料的，视为自愿放弃。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炫，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1: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据悉，今年结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加5.2万对。
0: 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1: 平陆运河近日启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1: 目前，全国在在田蔬菜面积达到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我看了一眼农历啊，今天是2026年末伏的第一天，也就是说今年长达40天的伏天啊，前面的1/4我们已经过完了，要开启最后的这1/4了。但是你再看看外面这黑漆麻乌的天，这淅淅沥沥的毛细小雨，这是末伏。你跟我说这是伏天，
2: 没底恨呢。
0: 哎，我觉得有一种天越来越黑的感觉呢。是不是？
2: 我看手机天气显示，今天上午它是很大概率要降雨的
0: 啊。
2: 虽然目前马栏山这边没有下，但不知道其他点。你早上来的时候河西下了吗？
0: 下了呀。
2: 你怎么每天来那边都下雨？
0: 下了呀，我就是那种牛毛小雨
2: 啊
0: 啊，不是很大啊。但是我真觉得天越来越黑了。
2: 是
0: 啊，今天早上大家出门上班的时候，记得稍微早一丢丢啊，因为只要一下雨。然后今天又星期五了嘛，大家又有稍微有一点点按捺不住马上要到周末的心情啊，所以一定要记得越是下雨越是想放假的时候，越得认认真真安安全全的开车。
2: 嗯，这天黑的好像入冬了似的。
0: 嗯，哎，对。另外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呢招募已经大满员，叫大满员的，
2: 塞不进去了。
0: 对，
2: 再塞就得再借个更大的屋了，就得。
0: 这个时候再跟我们说啊，金玲听节目好久了，佳琪我最喜欢讲的脱口秀了，可以把我再加进去吧？那就加不进去，
2: 真加不了。不行，我给大哥磕一个。
0: 没事儿，咱们呢月月都有活动，这月没赶上，下个月还能来，是不？建议大家呢提前量。打好未雨绸缪啊，先添加好金玲佳琪的微信，到时候一开始报名你唰你就比别人少一个步骤，你报上的概率是不是就比别人大很多。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玲的微信啊，不是金属的金字这么多个字啊，就是一个金字，添加我俩的微信，到时候我们一开始活动招募，哎，你就直接私信，成功率更高哦。
3: 巧了吗？
4: 聊够了好吧？
0: 你肯定在追剧的时候看过这样的剧情，啊，御膳房或者深宫大院里，太监捏着一根亮闪闪的银针，往刚端上来的饭菜里那么一插，再拔出来一看，妈呀！真身乌黑，这时候公公当场脸色一变，尖着嗓子大喊：“
5: 有毒，护驾！”
0: 味儿真对呀！刹那间全场惊变，扑通扑通跪倒一片，然后还有那个刀剑出鞘的声音，冰冰冰冰冰，这情节堪称古装戏保留节目，一般也只会在剧情高潮部分的时候出现。
2: 啊，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幕忒经典了，所以直到今天啊，还有人真的觉得啊，银针就是验毒神器。甚至我还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有人下馆子的时候偷摸拿那个银耳环呢，往那菜汤里边蘸一蘸，看看黑不黑。说真的，你谁要真这么干呢？我跟你说，那服务员还没把人请出去呢，那是真算脾气好了。
0: 哎，那这银针真的能够把毒测出来吗？啊，湖北疾控官方微信大概是知道。啊，我们呢有这个疑问，最近他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把这个银针测毒这个事儿给讲透了，我们正好顺着这个思路啊捋一捋。
2: 嗯，先说古代啊，那会儿银针确实偶尔能测出点东西来，但是真相

0: 可能会让人们失望啊，因为它测的不是毒物，是杂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不会产生杂质的毒物，那银针是不是就不管用了？
1: 只会产生杂质而没有毒的食物，
0: 嗯，
1: 那是不是银针就会误报了？
0: 是，
1: 哎。那今天咱们就来认真掰扯掰扯这个流传了上千年的银针试毒土办法，
0: 嗯，
1: 它到底靠不靠谱？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凡是那种后宫的戏，或者是那种什么宅斗的戏，几乎啊，几乎每一部都有讲那个什么下毒啊之类的那种剧情。然后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剧情呢，大致就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哎呀，在这个茶里汤里下了毒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可能啊那个哪个小侍女可能她良心发现啊，不想这个女主或者男主啊中这个毒，于是就一下推翻了这个茶盏
1: 啊，
0: 然后这个茶水呢就从这个杯子里头泼出来，泼到了地上，然后起了一串泡沫。然后周围人大喊啊，茶里有毒，起泡沫就有毒。
1: 你这放现在就一点都不现实，刚泼地上别人哎你不吃别霍霍我上面的奶盖。
0: 是不是有脑子里，我刚说的时候大家脑子里有没有出现那个场景，就是茶泼出来然后冒沫子，然后说有毒啊。第二种就是刚刚讲的这种银针试毒啊，戳到这个菜里啊啊汤里啊粥里啊，甚至是戳到人的穴位上啊，啊拔出来发现啊银针变黑，你已经中毒了。
1: 古代这个银针啊金针啊什么，它利用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啊，那时候还有拿这玩意儿行刺的呢，专门拿这玩意儿当做武器。
0: 有
1: 侠客啊，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这个江湖名号呢。
0: 嗯，叫啥
1: 啊？一个女性的，我们一般管这种前辈叫金针菇。
0: 哦，好的。那海鲜菇，请问是一位用海鲜来当暗器的一位女性？
1: 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种这个人。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银针试毒，它到底靠不靠谱？首先，为什么很多人听这个事儿都是在古代？那就证明他古代是不是还是有用的呢？还真有用。在古代最有名的毒药是什么？砒霜。砒霜的主要化学成分叫做三氧化二砷。这个东西本身跟银呐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放在一起什么反应都没有，那就证明什么？银是不能测出砒霜的。而能测的是什么呢？是古代工艺不行，那个时候提炼技术很粗糙，做出来的砒霜里头总会掺着硫化物的杂质，而银刚好有个特质，一遇见硫就会产生反应，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所以银针插到这个有杂质的砒霜里头，哎，它就会变黑。
1: 这么说啊，让银针发黑的啊是粗制砒霜里的硫，不是砒霜本人。所以这银针测的是硫，不是毒，哎，这才让这个土办法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啊，要是换成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无杂质砒霜，拿银针你就插个底儿朝天去，它也不带变色的。
0: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用银针为啥就是测毒测的没用了呢？第一，现在绝大多数的毒药银针根本测不出来，农药、鼠药啊、氰化物啊、亚硝酸盐、毒蘑菇里头的毒素，这些现代常见的毒物，大多数它里头都没有硫。那没有硫，那银针插进去它变不了这个叫硫化银，是吧？它就没有办法变黑，就跟放进一杯白开水里一样，半点反应都没有。银针不变黑，它不等于无毒。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没反应，要是因为真没变黑就放心吃，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更要命的是，很多正常食物也会让银针变黑，造成严重的误判。鸡蛋啊、皮蛋、洋葱、大葱、西兰花啊，这些家用食材里边啊那都有硫，加热之后呢，这汁水一碰到银针一样会发黑。按照古代那个这个古装剧的逻辑吧，啊，吃个炒鸡蛋那当场中毒身亡。也就是说银针变黑也不等于就有毒。
0: 第三，你就银针你啥也不干放那儿，它也会变黑。银在空气里待久了，跟氧气或者微量的硫化氢接触，表面会慢慢慢慢的氧化变暗，本来就灰扑扑的，拿一根已经有点发黑的银针去试今天做的饭菜，从一开始那就是在误导自己啊。
1: 所以啊，说咱得把几个常见的误区给掰扯清楚了。银针变黑啊，就是食物有毒吗？错，它只代表里头有硫，很多无毒食物它也发黑。
0: 那银针不变黑就能放心吃吗？错， 绝大多数剧毒物它不含硫，银针根本测不出来。
1: 银首是发黑，是身体在排毒啊！这个谣言骗了多少人？纯粹是这银呢、跟汗液、空气、自然氧化的结果，跟人体内的毒素半毛钱关系没有。
0: 还有人说拿银器煮水啊，可以消毒测毒，那就更是想多了。银呢，的确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日常拿个银质容器煮水，浓度远远达不到有效灭菌水平，而且这跟测毒又完全是两码事儿了，它不能混为一谈呢。
1: 既然啊，银针不靠谱，那遇到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该怎么办呢？首先，对野生蘑菇啊，银针完全不管用，绝大多数的毒菇素啊跟这个银。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0: 独孤求败。
1: 民间那些银针、大蒜、大米跟蘑菇同煮变黑就是有毒这种说法全都没有科学依据。不认识的蘑菇反正你就三个字不采、不买、不吃这是唯一的安全原则，没有第二条路了。
0: 第二呢，日常食物选择相信正规的渠道比那拿那个针是要靠谱的多。上超、农贸市场这些正规销售商售卖的食材，有监管部门例行抽检和溯源管理的，安全性比任何土办法都靠谱。要是你真的对农药残留有顾虑，可以关注官方公布的抽检信息，抽检实验室里的色谱仪、质谱仪，那才是真正能测毒的神器。
1: 说到底，银针试毒是古人在科技有限的时代歪打正着的产物，它测的不是硫是硫不是毒只在古代砒霜含硫杂质的特定场景之下偶尔有效。把它当乘坐是万能验毒道具的那闹笑话还是轻的，严重点会造成误食毒物，付出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万一有一天你睡醒了，突然间发现你穿越了你给这个皇上给这王侯将相们
0: 实在的公公
1: 纪言献策的时候你就别掏这玩意儿了。万一你说你整错了没毒发了完到时候你皇上给你一次死祝你十足，你怎么办？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

0: 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记者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和增长20.99%。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
1: 距离今天24点调价窗口还剩不到一天时间，按照最新的测算，预计汽油下调每吨380元，柴油每吨下调36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每升0.3元，95号汽油下跌每升0.32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0.31元。
0: 最近话题微信群聊可以彻底关闭通知了登上热搜，有博主晒出微信群聊消息截图，并配文称：微信群聊终于可以彻底关闭通知了，以后开启免打扰后，有人@全体。就不会被通知了。评论区不少网友力赞，并且反映，其实这个功能早就已经在微信可以体验到了。
1: 近日有传闻称，星巴克中国已经开启裁员和降低人工成本，比如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除店经理以外的大部分员工改为兼职合同，取消部分带薪假期。对此，记者多方确认，星巴克中国并未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乃至取消部分的带薪假期。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看看大家对于银针试毒啊都有啥聊的啊。真真说，感谢解答了我从小就有的疑惑，银针为什么变黑，就是有毒，真的困扰了我十几年。妻子一说银针试毒，我就想起来简秋想给西飞下毒，结果毒死了孟静娴。当时测食物有没有毒的时候，就是用了一个银片片，像个小勺。哇，你看的那么仔细呢。丹雨儿说，可是银饰平常戴着戴着都会发暗发黑呀，难道到处都有毒吗？前面我不是讲了吗，他那个会慢慢自己放那儿都会变黑的原因，就是空气里啊或者碰到各种杂质里面都可能有硫，它只要有硫它就会发黑。

0: 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星期五了，是不是稍微欢欣鼓舞一下？一群里，默默、甜甜老师、曾亚明、老何、奇迹宝贝说好凉快的早上，得多穿一点，别感冒了。还有鱼儿、GK。真的，这个默伏的第一天，真的有一种秋天来了的感觉。二群吴佳期说早上好，又周五啦，指示的飞人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说上班上班。漫步人生说周五了，羡慕能够双休的上班人。姚蛋蛋说早上好，周五总是令人开心，大家周末一般是消耗精力还是储备精力呢？我是储备精力，你呢？
1: 我偶尔两个都有，
0: 一边消耗一边储备
1: 啊，
0: 等于没有，
1: 基本就剩不下啥。
0: 我是储备精力，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星期六是消耗精力，星期天是储备精力
1: 啊
0: 啊，也有这种。娱乐也来了，黑总说起晚了，这种天气好适合睡觉啊。每次看到这种内容的时候，你看，下雨适合睡觉，凉快适合睡觉，外边太晒了，屋里有空调适合睡觉，外边太冷了，家里有暖气适合睡觉，你说啥时候不适合睡觉吧？
1: 直接关机得了呗。
0: 唐大京说湖南有秋天了，那可不容易啊。田说秋老虎周六开启，明天啊，没有，伏天还没过完就开始秋老虎了。周不帅说早上好，又是舒服的一天。赵赵也说早上好。二佑哥说凉快。再来看看四群里，可口可乐、滋滋然、牛肉、菜球啊 ，Roy 说头伏饺子，二伏面，莫伏煎饼，摊鸡蛋，
1: 嗯，
0: 是吗？
1: 最后那一句没听过，
0: 嗯，
1: 前边听过。
0: 头伏饺子二伏面还是听过
1: 啊
0: 啊，莫伏没有说什么一个说法，
1: 对，但是我听的也不是很多，所以有点叫不准，听着熟。
0: 有没有可能莫伏是烤冷面呢？
1: 不是，我们家那我感觉啥都吃饺子
0: 啊。
1: 你管那什么服不服的这个那，你服不服你也吃饺子，
0: 你也得吃饺子得服。还有桃子、小张。

0: 为少上医院嘛。因为上医院这个事儿本身就实在是太麻烦了，从挂号开始很多时候就搞不明白。挂完号那一步你好不容易跨过了，你坐到了那个医生的诊室里头，你要怎么跟医生描述你的病症，你到底是哪儿疼啊，
1: 是
0: 哪儿难受啊，出现几天了呀，是吧？
1: 对，你讲不清楚，你不能吃片布洛芬，让布洛芬自己猜呀。
0: 啊，然后包括医生问你，那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哪儿不舒服呀、啊？啊，你过不过敏呢、啊？你有没有过做过什么手术、什么治疗啊？实在是起不起来怎么办？实在是说不出来怎么办？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说不明白，有很多时候医生讲的你听不明白。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可以请出明白人儿，能够帮我们来做好中间的这个沟通的工作，等于是掉到他的饭碗里了，说的就是芒果陪诊。就医规划，陪诊陪检，带冤检查，带问诊，带取药，带取报告，出入院办理健康咨询管理，一次性全给你搞定。只要是跟看病有关的，你自己一个人搞不定的啊，或者是你觉得家人一个人搞不定的，你可以请一位啊芒果陪诊，我们专业的陪诊师来为他保驾护航、
1: 啊、专门搞这个的。
0: 本来身体不舒服，心情还脆弱，如果有一个靠谱专业的人陪在身边，第一，他不但是接受了专业的陪诊的各方面的学习培训，来为大家进行绝对的辅助，二一个是来自咱们芒果系的湖南人，对于芒果芒果台是吧，都是非常非常有天生的信任感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呢，我们芒果陪诊还推出了公益免费陪诊活动啊、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如果要是说没有领到这个福利的，我建议啊，这个羊毛可以薅一波、
1: 嗯、
0: 这次专属的公益陪诊福利呢，面向所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在长沙各大三甲医院就诊都可以申领芒果陪诊 2.5 小时的免费公益券，一对一的公益陪诊服务。来吧，那还等啥呢，先把这个 2.5 小时的免费陪诊券给领到手。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陪伴的陪，诊疗的诊，芒果陪诊发送过来，然后可以填写一下您的信息，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拨打上边那个联系电话来领取 2.5 小时60岁以上老人的免费陪诊服务。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唐山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啊。直接这个2.5小时60岁以上老人的免费陪诊服务。真是受不了你们了。刚不是有人说那个《甄嬛传》里啊，什么简秋想给熹妃下毒，毒死孟静娴，测食物的时候拿个银片片哈。多比说，既然都说到《甄嬛传》了，那文熙辟毒快能是毒不？你们真是看这个剧，真是中毒很深呐！啊，你没看过那个《甄嬛传》哈？我给你讲一下大概那个内容。就是甄嬛呢已经跟这个雍正啊他俩就是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呢，中间不是有一段这个王爷就是果郡王，
1: 嗯
0: 啊，也是很喜欢这个甄嬛嘛。然后甄嬛回宫之后呢，就搞了一个办了一个回宫宴，还是一个什么大寿过生日吧，反正就是、啊、老多人就送礼物来给他贺寿啊。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礼物呢，就是王爷送给他的一个珊瑚手串，叫做什么掌上珊瑚连不得，什么化作上扬画之类的，表达一下。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暗恋王爷的一个世家贵女，就孟小姐，给甄嬛送了一双文熙辟毒筷，说是呢这个筷子呀啊可以测毒啊，专门就是当时这甄嬛是揣着两个崽儿回的宫嘛，说这照顾一下他的饮食。哎呀，然后呢后面就说有一个隐喻，因为后来别人给甄嬛下毒也是这个孟小姐吃了那个毒物被谋害了，所以就是以自己比作了那一双辟毒筷。但这儿我想说的是，多比啊，这个文熙辟毒筷的主要材料是犀牛角
1: 啊，
0: 这种筷子在古代的文献当中经常被提及，
1: 是
0: 啊，就古时候古人认为它有解毒的功能，但是古人认为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事实，实际效果是存疑的。而且现在犀牛是保护动物，犀牛制品已经禁止使用了、
1: 嗯、
0: 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就行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
1: 对，最多现在能接触点西冷牛排，反正它也是犀牛嘛，
0: 啊，简称犀牛，
1: 是对对
0: 啊，这么个犀牛倒是可以、
1: 啊、没毛病，
0: 嗯，蛮好。
2: 这是真的吗？

0: 来吧，既然都讲到这个银针试毒了，想问问大家，立马能够让你想起来的古装剧里头数一数二的毒物有些什么？一日丧命凡，
1: 那含笑半
0: 步
1: 癫。
0: 还有那个《神雕侠侣》里面有个情花毒，
1: 嗯，
0: 一动情就心痛。
1: 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七重七花草，
0: 哦，有
1: 啊，七重七花膏，
0: 啊，有。
1: 黑玉断续膏，这是解药。
0: 黑玉断续膏是那个赵敏手上有嘛？
1: 啊，
0: 就以这个来威胁张无忌嘛？
1: 对
0: 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把这药给你。
1: 后来张无忌把这药偷回去了，之后给三大爷六大爷身上扎裹的跟小木乃伊似的嘛，裹身上这先给你抹均匀了，完了拿布给你裹上啊，小火慢炖。
0: 哎，腌菜呢？
1: 啊，完了。

0: 这之后这三大爷六大爷就不行了吗？啊，三大爷跟六熟啊，这好像没出象牙山。
1: 不，我觉得这些都只能算是小卡拉米
0: 啊。那什么厉害？
1: 鹤顶红啊！
0: 啊，那是厉害，那直接送走了就。
1: 哎，所以请问大家，古装剧 C 位毒药鹤顶红，就是砒霜，这是真的吗？
0: 鹤顶红就是砒霜。
1: 嗯，
0: 我跟你说啊，以前我在宫里头当差的时候，这玩意儿我是不少见。
1: 这样子啊。
0: 嗯，那时候
1: 那宫里应该用的比较多，不是鸩毒吗？
0: 嗨，那时候哪个娘娘不听话什么的，皇上就拿老拿那玩意儿吓唬他。其实宫里边也就那一小盒，他也不用，他使用率非常低，翻台率很低的，就动不动拿出来就晃悠晃悠，就展示曝光率高。
1: 过期可能都不管用了都。
0: 对，您说过期的毒药它还有毒吗？不知道。
1: 过期的毒药它还能毒倒人吗？
0: 啊，
1: 你来，是不是吗？
0: 我觉着是一个东西，我觉着是，但是当年我那时候在宫里边老见着，但我没尝过，你知道吧？
1: 那肯定是。没谁没事尝，
0: 没事我随机找一个跟我有仇的，我这样试一试啊，我拿点那个过期的给他尝一尝。
1: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古装剧 C 位毒药鹤顶红就是砒霜啊，请问这是真的吗？
0: 嗯，
1: 啊，你不觉得这两名字一提出来之后，鹤顶红现在哇好高级哦，
0: 啊，
1: 砒霜就好 local。
0: 不是，这砒霜吧，我人生对砒霜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看那个九品芝麻官。
1: 我也想起来了，就是他说他买了多少斤吧，
0: 啊，
1: 然后回去倒在那个
0: 买了一斤砒霜吧，
1: 倒到那个锅里跟一碗粥似的，
0: 毒死七家一十三口，
1: 对，
0: 那个吨灌进去，然后那个豹子头直接拎出两个骨架，怎么小时候童年阴影？
1: 反正我就是记得跟一碗粥似的，然后周星驰就指着那个说：“这是谁能喝下去？”
0: 和成浆糊了都，
1: 怎么喝下去？然后他们说：“那他可能没全放呢。”然后周星驰说：“那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搜到剩下的砒霜？”好了，扯远了，扯远了。证明这个砒霜啊、鹤顶红啊、什么这啊、毒药啊、那毒药啊，就确实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啊。
0: 是。
1: 那古装剧 C 位毒药鹤顶红就是砒霜，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参与答题，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哦。当然，你也可以补充一下，你看在古装剧里面还有哪些毒药是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我总觉得应该还有十香软金散。还有什么
0: 十香软金散？听着就很香，就感觉那个卤味快出锅了。
1: 比五香还多五香。
0: 那你看是 double。
1: 那如果吃完之后会筋骨发软但味儿很好，你愿意吃？
0: 给自己都腌入味儿了都。埋到土里边千年之后，后人给你挖出来，这是香妃哦，香妃这么美的，
1: 你走开。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月已经十四号了，朋友们提醒你们啊，十四号了。
1: 八月十九号下个星期三就是七夕节了。
0: 啊，你啥还没准备？
2: 嗯，
0: 好大的胆子。
2: 这多大罪过这是。
0: 没有开玩笑。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的啊。嗯，俩人在一块待着，是不是准备点小惊喜，相互之间也会觉得这日子过得那叫有滋有味啊。
2: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看一眼媳妇梳妆台上的那些瓶瓶罐罐，动辄一个就是两三千、三四千，
2: 嗯，
0: 属实是稍微是有点肉痛了啊。
2: 是
0: 啊，各位男士们、大哥们也属实可能有点搞不清楚到底哪个好使哪个不好使。那直接就来一个用过的都说好使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2: 一步到位了，属于
0: 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面霜，是50%浓度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是它本来已经很好了，还好上加好。本来已经是个奔驰 S 级了，还变成了迈巴赫。
2: 嗯，
0: 你属于说是说一步到位了，你想想能开心吗？那肯定很棒了。来吧，赶紧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让这个价格震撼一下你。往常来讲，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罐就是3000块，两罐呢就是个6000多7000、
2: 嗯。
0: 但是在我们这个七夕的优惠活动之下，两罐啊，买一送一，两罐5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的面霜，只要1899，不光比其他的店要便宜，比咱们自己商城的之前价格也要便宜，因为之前我们是卖1999，现在又降100，1899。所以说不管是想买来送人赶着七夕节的啊，还有最后这个5天时间啊，还是说姑娘们平常就很爱用这个，但是觉得价格贵了舍不得啊，之前看了1999犹豫了，现在1899是下手的好时候了啊。两罐啊，足足两罐，所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1月份，它不是那种快到期的临期产品，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用。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只要花1899，到手足足两罐，一共10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的50%浓度玻色因面霜。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2: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